早上好，我是李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人反映啊，就是之前你们卖的随身 WiFi 现在怎么没有了？哎，想到大家这个痛点了，陪孩子上学、租房子，不想再单独扯网线了。还有户外工作者、经常出差的朋友，包括咱们的客货运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家里面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两百的，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又来了，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而且呢，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的还送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随身"就可以下单了。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快乐，各位。挡不住天气越来越热的节奏，这夏天开车打开空调，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呢，是不是也变大了呢？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一下我们的省油、凉爽和省钱的快乐。十万家车主都在使用，对于万能通的感受啊，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些朋友说，加了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点多。有些朋友说，发动机运转的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现在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或者是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这回没抽中也没关系，再下单呢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参与抽奖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这假期了，带孩子出去玩的家长呢，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到孩子的健康成长了。有没有发现，部分孩子呢，可能会出现生长阶段不长个、抵抗力差的情况？尤其是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很多家长知道，这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也知道去补钙、去补维生素，但是呢，却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新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呢是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各位家长重视。现在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啊，推出了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感兴趣的家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成长"去了解一下。

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这假期开车出门，你会担心什么呢？会不会担心路上出点小问题，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打客服电话吧，又找不到人，瞬间崩溃。哎，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我们给你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一刻开始啊，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给你当后盾。要说这车险改革之后呢，车损险真的是太值了。以前需要单独购买的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等等，现在全部打包进了车损险里面。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比方说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呢，还有车轮单独损失险，这些附加险那是花小钱办大事，真到用的时候，那省下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现在呢，各位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填个信息，咱们专业的团队呢，帮您把各项保障理得明明白白的。发送车险两个字，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

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快乐，各位。转眼间呢，暑假就快到了，很多朋友们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依旧是3条路线，陆军、海军、空军，重点来了啊，为了纪念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特别为大家送出了提前预约9.9块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只要是在6月1号前呢付款9.9块，不管到时候您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另外这9.9块也没有白花啊，里面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3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只限200名。您现在呢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来抢9.9块的早鸟福利了，记得发特种兵。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之前呢，咱爆款商城给大家安排的瑞士轻跑鞋啊，一上线销售一空，很多朋友在后台问我们说什么时候还在上。应大家的要求啊，我们的爆款商城小伙伴跟厂家沟通过后，又争取到了200双的库存。现在呢，您发送团购就可以在后台选择尺码和颜色了，晚了又断码了。这款呢是瑞士的经典品牌，专注户外领域140。

年了，实力品质有保障，而且呢，这个鞋用的是强韧的鱼丝编织网面，不容易变形，结实耐穿，还自带立体的透气孔，开车久了不闷脚不闷汗，而且里面呢是航空记忆棉，贴合脚型，软而不塌，轻质的 EVA 缓震防滑鞋底，柔软回弹，上脚呢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最重要的是保护膝盖不累脚，健身房运动、爬山、露营、通勤、逛街，百搭好穿，不用来回换鞋了。重点来了，这回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今天咱们开团直接打 1.4 折，99块钱一双包邮到家，买两双再减10块，相当于188，直接带走两双正品的瑞士轻跑鞋，多种颜色可选，男款女款都有，36到44码全覆盖，亲子情侣或者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啊，太超值了，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啊，很啊。
2: 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啊。很多朋友只有假期的时间才有空去想自己的生活，比方说装修这个事儿，平常工作忙没有时间去考虑，而且呢，现在过日子精打细算啊，咱也不是抠，是钱得花得值。那有人就问了，装修省钱和品质不能兼得吗？啊，那您得看会不会选择了。现在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周末版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哎，到了春夏之交啊，这会儿喝喝茶特别的舒服。有些朋友喜欢喝白茶、普洱、绿茶，还有一些朋友呢就钟爱茉莉花茶。喝茉莉花茶呀，优选老北京张一元茉莉花茶。今天呢，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百年老字号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回复秒杀，您先去看看。前几天很多朋友们已经下单之后收到了，冲泡一杯满屋的都是花香味啊，喝起来口感顺滑。还有很多朋友直接推荐给了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了。这款茶胚呢是选这款茶胚精选的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场里面长出来的春茶。这个地方呢常年云雾缭绕的，山泉不断，长出来的茶叶呢入口鲜甜干净，几乎喝不到什么苦涩味。而且配的茉莉花呢是来自广西横县，茉莉花粉足，香气浓，把茶叶和鲜花混在一起窖制啊，足足7次，让一斤茶叶吸收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香气，才能做成这款只闻花香不见花的云明。而且呢，这款茶叶还添加了白兰鲜花，热水一冲呢，花香完全浸入茶底，喝起来呢入口醇和，有回甜，而且耐泡。夏天要是不想喝热的，还可以做成冷萃茶，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下，清爽好喝。这款茉莉花茶云明作为张一元家的新品啊，这次上架给大家安排一个福利价，50克一袋，原本的2袋要99块钱的，今天 UP 商城尝鲜福利价直接再加赠一袋，99块钱。

先到手三袋，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而且呢还有品牌的礼袋包装，自己买来喝，送朋友送长辈都有礼有面。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里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这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脑卒中也就是中风，具备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严重威胁中老年人健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长期吸烟酗酒、熬夜久坐都是中风高发诱因。生活中要定期监测基础病指标，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坚持合理运动，戒掉烟酒陋习。牢记中风突发信号，口角歪斜，肢体麻木，言语不清，一旦出现立刻就医，抓住黄金救治时间，最大程度降低后遗症伤害。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周日上午的9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呢，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98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一和应急车道，那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徐广高速的泌阳段162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目前呢，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啊，郑州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顺畅啊，大家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售后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那快来参加吧。那您买了车险的时候是朋友推荐还是说在哪儿听到的呢？那虽然朋友推荐的时候也是好心啊，但是他毕竟不够专业，那万一比如说理赔不了或者客服失联，您找谁去说理呢？河南交通广播帮您甄选靠谱车险专属团队啊，只服务咱们交广的车友，而且跟听朋友一句我觉得还行完全不是一个分量啊。您可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那填写个人信息之后呢，真人做鞋帮您保障啊，您的理顺价格包括价格也算透，省下来的时间您可以啊多陪陪家人呢、啊、关注生意，还有多安心工作。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详细的查询，而且我们有专业的售后团队，包括咱们南方谈交通，在大家遇到任何的车险问题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解决。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那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啊，还有咱们的云听以及喜马拉雅等客户端直接搜索南方谈交通，也可以找到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上个月呢，我们接到了周口王女士的求助电话，她已经无力承担家人的医药费，那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下。
3: 3月26号，我母亲在周口华阳被那个小车硬撞了嘛，是对方全责，一次骨折，现在在医院住着，我们现在住院都一个多月了，我们现在都垫付了快20000块钱了，我们现在手上没有钱了，但是保险那边现在都没有给我们垫付钱。最近有点困难了，想请求咱们帮助向阳光保险给垫付医疗费。
4: 我想问一下，您跟保险公司直接联系过吗？
3: 没有。对
4: 啊，那对方车主这个提过让保险公司垫付的事儿吗？
3: 对方车主只说是他那边买的有保险，剩下的都有保险公司负责，就不再过问了，就没有问过了。
4: 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了解一下事故的详细信息以及对方保险公司的详细信息，我们跟保险公司来直接沟通。
2: 在经过跟王女士仔细核对事故发生的经过以及后续在医院处理的情况，包括跟保险公司以及车主沟通的这个细节呢，记者发现其实王女士这一方呢并没有向保险公司或者说肇事方提出垫付医药费的要求。

0: 险，而且车主这方责任已经确定是全部责任。那第二天上午啊，王女士告诉记者啊，保险公司已经联系，但是呢她又有新的担心，我们来听一下。
1: 你们给我联系了之后，下午他们有负责人给我联系了，大概5点多钟是他们员工保险了，去了医院拍了一下交费凭证，确认这个事儿，他们申请了那个垫付的流程，目前就是说我们交了多少钱，他给我们申请了多少医疗费，交的是17000多，他给我们申请的是17000，现在有推进，就是款还没有拨下来呢。我们担心是就假期几天的话，他们不给我们拨款，我们现在手上有点困难。
0: 那在记者联系之后呢，阳光财险周口中心支公司也当天下午就安排了相关的人商专员到这个医院，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详细的核实，也申请了为王女士申请了相关的垫付的流程，也进行了启动。那但是呢，王女士担心呢，因为打来热线是在4月底啊，快到了五一假期，当时她担心五一假期如果说不能完成垫付，感觉后续会比较麻烦。那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又联系了阳光财险进行了确认，对方承诺呢一定会在假期之前呢完成垫付，让当时呢不要担心。那就在五一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王女士传来了最新消息。
1: 问那个阳光保险的人了，我让他给我查一下，他说呢系统上已经成功了，跟医院核实过了，医院说是已经转到了，已经上到我们那个住院号里面了。那谢谢你。
0: 那问题顺利解决，我们也为阳光财险周口中心支公司的快速响应点赞。同时的话，我们也提示大家，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如果说您这边比如说是无责，或者说您这边是双方都有责任需要对方赔偿，那一定要积极的主动跟对方先联系先沟通，或者说联系对方的保险公司进行沟通，有什么诉求一定要先提出来。因为如果说您什么都不提，那保险公司可能按照流程，它通常是比如说您的人伤终结之后才会跟你具体聊相应的赔偿的事宜。那像类似于王女士这样，你不跟对方联系，对方很可能很难给你直接进行垫付。那南方大道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那0371-6588-870-6588-9494，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3: 万能通确实不错，我加过两次，车本来没好多少，那动力更足了，以后从9.8变成8.7，准备入手再入手3次。
4: 我加上万能通以后，以前是7月油，现在是降到5.6了，而且动力确实比以前好了，确实非常有效果，然后又买了一些。
0: 那这也是咱们的两位车友用完万通之后呢，感觉车辆的油耗有明显的降低，就非常明显的降低，一个是从7点多降到了5点多，一个是从9点多降到了8点多，确实变化还是挺明显的。另外就是感觉动力更加充足。那如果说您的油车开的时间长了，或者说之前没有做过积碳清理，那我们都建议您可以试一试咱们交通广播的唯一自主平台万通系列产品，公里数小的选取咱们的除碳养护具，也就是3万公里以内，那您可以选择取咱们的除碳养护具，原价199，现在是99元一瓶。那如果是3到8万公里，建议您购买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三瓶装。那您隔一箱油，隔一箱油可以用一瓶。那基本上一个周期下来，咱们的积碳也会清理的七七八八。然后原价是299，现在是199，倒数三瓶，还是比较划算啊。还有咱们的公里数比较大的车友，您可以选择咱们的金装礼盒啊，这个也是三瓶装，三瓶都是一样的。这个的话，您间隔的时间就要长，大概3000公里用一瓶。那仪器这等于说10000公里之后，您这个虽然公里数比较大，但积碳也会清理的七七八八。您都可以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发送888之后呢，会收到我们的一串的购买链接，同时会先看到我们的抽奖链接。建议大家啊，这个先抽奖，因为有很大的概率获得，比如说我们的满减券呀，还有咱们的甚至说能获得咱们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包括咱们中午12点疯狂张真的节目定制周边啊，都是有不错的好礼。特别是您抽完的券啊，当天是有效的，可以进行下单，这样的话会更划算，因为有很多满减券留给大家准备好了，您都可以直接发送888。同时的话，还里边还有咱们的评测视频，也就是说车辆在使用万通的前后啊，它的积碳有明显的变化，我们通过内窥镜来观察啊，发动机内部的积碳的变化，您都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

0: 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我们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这会儿线上的是申先生，您好。
9: 你好，
8: 有什么能帮到您？
9: 我就是这个4月23号显示这个123这个通知我，我在那个平台上给我发的这个短信通知，说我违章了，说我闯红灯了。闯红灯了，结果我又去那个聂庄路和纬二路交叉口看了看那个红灯，在这个绿灯变红灯这个过程中，它有15秒时长的这个是黑屏。就是这个不根本就不显示红灯，可能就是这时候我过去了，所以他我拍照了。当时这个像这个事情，我当时不是为了赶那个早点交款，不是6个月就属于首尾嘛，所以我很及时我就交了款，交了罚款了。当时我现在交过罚款之后，我发现这个问题了，我就跟你打电话，看这还有法处理没有。
8: 首先我跟您确认一下，申先生，就是您交款交罚款的时候看违法图片了吗？
9: 你再说一遍。
8: 我说您处理违法的时候看图片了吗？
9: 我看了图片，它图片上显示了红灯吗？
8: 对呀，就是图片上一定是显示红灯才会给你录入闯红灯违法呀，对不对？
9: 对，但是它那个红灯，这个绿灯变红灯之间，它有15秒时长，那个屏是黑屏，根本就看不出来是红灯。
8: 按照您的说法，您的这个违法时间是4月23号，对吧？
9: 对。
8: 您什么时候去看的？
9: 我看过好几次，当时没有录像，但是我最近看了一次，是现在还是黑屏。我录了个像，发到你那个公众号里边了。
8: 我刚看到后台确实有一段视频，但是那你怎么证明？比如说您违法的时候，这个信号灯有问题呢？
9: 那我就是不是我就是我就是因为我这因我就记着我看的是黑屏，我以为是没有电了，我是这种情况下。
8: 对呀、就是你以为嘛？那你没有证据啊？现在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啊？这个情况，而且关键是您这个违法已经交了呀。您如果说这个违法没有交，那我们可以比如说帮您联系郑州交警调一下监控视频。那如果说调不到监控视频，还是得您提供呀。因为刚刚我跟您确认过嘛，您这个违法录入的时候信号灯是红灯，对吧？
9: 他不是走到半路上，他可能变成红灯，他有15秒，他是黑屏嘛。
8: 就是他一定不是走到半路啊，肯定是您越线之前会是红灯，或者说在越线突然
9: 一定不是越界之前是红灯，是越界之后他走到这个路中间的变成红灯了。
8: 那你这个违法录入的他就有问题啊。那如果说你这个违法在越线前他不是红灯的话，那这个违法就不能录呀、就应该撤销呀。所以说我为什么反复的跟你确认你有没有看违法图片，你说违法图片上就是红灯，那违法图片的话
9: 不是你现在叫他

0: 查一查，毕竟了，我因为我处理了，即使嘛，我处理过了，他后台上肯定还能看到啊。
1: 处理过之后，这个后台信息就没有了，陈先生。如果说您想进行申诉，那还得说您提供证据，好吧？
0: 我证据呢，我就是现在有证据，就现在还是黑屏。
1: 那对呀，就是您说现在有黑屏，跟你当时闯红灯这个事儿没有直接关系啊。 如果说比如说你当时录了一段视频，申先生能听我说吗？申先生能听我说吗？就是如果说你当时录了视频，那没有问题，那可以证明。但是你现在说是你发生违法之后几天去了，就是可能啊，可能去当时确实信号灯是有问题，但是你现在拿现在的视频去证明当时这个有点牵强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还是跟您说，您到底看有没有看违法图片。
0: 因为违法图片闯红灯的话，它一定是越线前、越线中和越线后三张图片才组成一个完整的闯红灯的违法的证据链。您说您看了是红灯，那您说您看了是？
1: 我不是，我当时时候我没有看那三张图片，因为它很模糊，因为我这次这个到这看了看情况，这就是你过线的时候，它肯定是黑屏。
0: 但是走到中间这，因为它还有几秒钟时间吧，它可能是变着红灯了，所以这个时候它有三张的，可能其中有一张，它已经有一张，还是那句话，越线的时候不是红灯，
1: 还是那句话，陈先生，首先您的违约幺幺三的图片截图了吗？当时的违法图片截图了吗？
0: 我没有截图，所以我没有，我以为没有错嘛，结果我翻过后翻过来，我去那个红灯了，我又路过的时候我才关掉了，我才发现是这种情况，原来以为就是我。
1: 在出行大于闯红灯了，实际上，它的情况就是有一段有几秒钟是黑屏，就是这在越线的时候。嗯，那也就是说，您后来走到右走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发现这个信号灯有黑屏，然后您说啊，那我上次闯红灯是因为黑屏我才闯红灯，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啊，如果说这个逻辑的话，那你这违法撤不了，还是说得以当时的情况为准。首先，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是在郑州市是吗？
0: 对呀。
1: 对，哪个方向？从自东往西行啊，东向西行驶，对吧？啊，这个情况，这个信号灯的问题，我们可以向郑州交警进行反映。但是您如果说仅凭您目前的描述，想把这条已经处理过的违法申请撤销或者变更，那目前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我们也再次通过申先生的事儿提示大家：首先，如果说您对违法有异议，特别是像这种啊闯红灯要记6分罚200，那一定要把这个违法图片看清楚确认之后，然后才再处理，因为。 刚刚开始，我先问了申先生，我说：“哎，这个信号灯你看了看有没有确认是红灯？”他说是红灯。他后来又说没看清楚，那到底有没有看清楚？这个事儿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说你对这起违法有疑问，那大家千万不要处理，因为你处理之后，那处理的流程会非常麻烦。那节目之后，我们也会把这个路口的情况向郑州交警进行反映，把信号灯，按照申先生的描述，应该是黄闪，可能是出现了问题。那这个。 有问题，那及时进行纠正。但是申先生这种你违法处理过了，然后你说你在路口看到这个信号灯有故障，那我之前这个违法是因为故障产生的，那你这样倒推的话，说实话这个违法真的是很难撤销的。所以说也再次提示大家啊，路上我们真的说是发生了违法，一定要确认之后这个违法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的车，信号灯有没有故障，或者说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想清楚再。 在这个交管123进行处理，因为网上处理确实很方便，但是你处理之后，你说我再找往回找，那这个申先生这些违法确实没有办法帮他进行撤销。南方谈家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
2: 037168887094。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 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收腰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您可以关注一下。那夏天其实化妆最害怕，比如说出油出汗，那精心化好的咱们妆啊，斑驳卡粉一块块。 脱妆啊，出门花脸真的是格外尴尬。那想干净耐看，咱们报关山给您推荐了海蓝之谜的这咱们的这个流光气垫啊，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了解一下。那它其实主要是含品牌专研的成分，那神奇活性的精粹以及深海的。

浴藻主打上妆养肤二合一，那夏天脸部的油脂分泌旺盛，那这款气垫就像咱们气垫粉体，像柔软的海绵，稳稳的吸附多余的油脂，牢牢的锁住妆面的光泽，就算出汗呢也不会咱们溶妆啊破妆还是坏妆。您可以直接发送咱们大牌，那今天也有专享的价格机制，那超值组合装，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的芯，替换芯那专柜是1315，618超值抢先购，只需要399元，而且您此刻下单再赠送您21毫升的同款海蓝之谜的面霜，是三个7毫升，一共21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面霜，只需要399，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有两款色号，如果说是黄皮提亮，可以买1号的粉紫色，那自然清透选3号的暖紫色，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路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98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一和应急车道，那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徐广高速的毕阳段162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市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您想提前了解高速路况都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字啊，发送高速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详细的查询。我们再来看一下驰骋天下的提示啊，他说是城东路和东大街北向南辅路的红绿灯啊被树枝给遮挡了，希望相关部门整理一下，因为是很不安全。那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向咱们的市政部门进行反馈，也提醒您在城东路东大街北向南辅路的红绿灯被树叶遮挡，您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啊，注意减速慢行。还有我们看到大家在说说刚才咱们这个车友应该是申先生说到了关于闯红灯的问题，他说方丈在留言，他说节目中听到了很多关于闯红灯的热线投诉了，那有几个拍错的，基本上没有啊，因为说实话闯红灯这种违法要罚款200记6分啊，还是说处罚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在录入的时候都是相对谨慎。所以说这个申先生说他过线前是黑屏，那这个概率比较小啊。首先如果说你过线前是黑屏，那这组违法证据就不成立。那我们也就是按照申先生的描述，我们也可能是比如说申先生要过线的时候突然亮红灯了，这也有可能啊，如果说他描述的属实。但是现在是违法也交了，违法图片也没有了，他也没有任何的证据，他也不是当时的视频，是过了几天之后又去现场拍的视频，说现在信号灯有故障，那你我之前的闯红违法倒推，你这个倒推的话说实话你作为这个交警部门的后台管理人员，你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倒推给他删除违法，肯定还得找当时的视频。更为关键是他处理了，包括这个驰骋天下也说啊，这个确实处理过了。而且很明显这个灯黑屏的时候并没有比如说停止啊，在线前进行观察呀等待，肯定是有抢灯的行为。那这个抢不抢灯咱不好说，但是违法图片啊 99% 以上一定是红灯的啊，越线前，不然的话也不会给他录入。那具体我们还是提示大家啊，这对于违法有任何的疑问不要着急去处理，因为现在违法处理很方便，那特别是个人的车辆，大家通过交管113一点啊，直接点然后进行缴纳罚款，线上可能用不了

0: 秒就处理完了。但是那你既然处理完了，后期再去提出疑问，那这就比较麻烦，因为你处理完之后，这后期的照片呢，比如说都进行了清除，那而且相关的视频可能也又没有了。所以说还是提示大家，如果有疑问一定要提前看，提前确认，然后咱们提前反应，那避免给自己后期带来麻烦。如果说大家有装修的打算，想省钱，您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咱交通广播也把听众的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月举办咱们业主的吐槽大会，那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您可以发送省钱。那我们接下来也听一下咱们上一期业主吐槽大会的一个相关的录音。
1: 咱们做的环保这方面比较好嘛，然后我也可以提个小建议，就装修完的业主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甲醛的问题。那么如果咱们可以抽出一小部分的资金，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个比如说甲醛的处理啊，或者说甲醛的检测报告，对于每个业主来说心里面都会更加放心，并且更加认可这个公司。
2: 有客户说，能不能我们的家装完以后给我一个检测结果，让我放心的住进去，这个事儿今天给这个业主2000块的红包，这个事非常有意义。就消费者要什么东西，我们尽量去满足他。特别是一个人提、两个人提、三个人提，你一定去想办法给他解决掉，让每一个业主放心的住家。
0: 那听到最近咱们大家就是咱们的装修的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那现在咱们在装修中已经加到，如果说您完成装修会送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也是咱们在业主吐槽大会中咱们装修过的业主提出来的。那现场咱们董事长也给他送出了2000元的红包，同时的话把这个大家都关注的意见进行了吸纳。而后期现在您只要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一旦签约之后，装修完成之后会送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还有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都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所有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那您可以关注一下。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您身边。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之前在节目中的回复遇到的问题啊。上个月我们接到了冯先生的求助电话，明明收到了短信的违法的短信提示，那可是处理时呢却遇到了难题。我们来听一下。
2: 我是3月31号和4月1号在新乡，然后有两次违章。一个是不按导向行驶，一个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但是我在12123上查的时候的话，12123只显示那个违法未处理，但是处理清单是空的。4月8号的时候，我是联系了新乡这边的交警，然后他们说的话是系统的问题。我这个情况的话，他的意思是必须要线下去处理。然后我的意思就是，我因为时间可能不太宽裕，所以说我想能不能联系后台，然后把这个数据刷出来，我手机上能处理。
3: 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先把您的个人的像身份证信息啊之类的这个具体的信息先告诉我们记者，我们记者帮您去联系刷新一下试试。
1: 那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经过核实确认呢，虽然冯先生的违法是新乡的，但是他的车籍地在郑州。那于是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郑州市车管所网门中心，能否为车主刷新车辆的违法信息呢？
4: 刷新违法信息，车主带入身份证、行驶证来乘坐现场刷，或者说假拿走也可以。
1: 那考虑到违法信息在交管123上无法显示，并非车主的过错，那属于系统数据异常导致。南方工作室记者又将此事反映到了郑州市交管支队，对方查询之后呢，明确回复记者啊，他们会立即安排科技部门为当事人刷新车辆状态，24小时内呢，信息就会恢复正常。那当天下午啊，冯先生向记者反馈了最新情况。
5: 查我的12123了，登录上面看了，然后两起都出来了，比较完整，什么都有，都可以在线上处理了。谢咱们栏目组。
1: 在帮助冯先生解决问题的同时啊，南方工作室记者还从咱们交管部门获悉啊，如果说车主遇到了类似情况，比如说啊，您收到了违法提示的短信，而且也去过这个地方，大概率可能违法了，但是呢，在交管123查询不到任何情况啊，也显示车辆状态异常，就是车辆状态有违法未处理，但是点进去之后没有任何的违法信息，咱们车主可以打开自己的交管123的 APP 首页，点击上方的电子证件的凭证，可以在电子凭证中找到货车通行码，然后点击右下角有一个问题反馈的选项，打开之后呢，大家可以把反馈地选择为车籍所在地。那类似的，比如说您的违法问题，就选择违法处理的这些问题，然后描述一下问题，上传截图。各地的交管部门在收到这种类似的信息反馈之后呢，通常当天呢就会为车主刷新车辆状态。您学会了吗？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 6588-9494。
0: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阿布站长给您带来的是百年老字号的张一元云明的特级茉莉花茶。那这款茉莉花茶，咱们很多朋友下单之后也都收到了啊，冲一杯满屋的花香，喝起来也是口感比较顺滑，而且很多车友直接回购给家人也安排上。那这款茶的茶胚咱们精选福建海拔350米到500米的山场里长出来的春茶。那这个地方常年也是云雾缭绕，山泉不断，长出来的茶叶也是入口鲜甜干净，几乎喝不到什么苦涩味儿啊。配的茉莉花来自咱们广西的横县啊，三伏天后呢才采摘的鲜花。那这款茉莉花也是咱们的花粉足啊，香气浓，把茶叶和鲜花混合在一起进行校制，足7次，让1斤茶叶吸收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香气，才能做出这款只闻花香啊不见花的云茗。最主要的是除了茉莉花的花香之外呢，这款茶还添加了咱们的白兰鲜花，热水一冲呢，花香完全沁进茶底里，喝起来也是入口醇和，有回甜，而且是耐泡。这款咱们张一元的新品啊，上架之后也给大家安排了福利价，50克一袋，原价是99元两袋，阿布商城给您今天是加赠一袋，也就是99元到手3袋。 现在下单还送您啊一个实用的茶罐啊，防潮保鲜。您都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品牌礼袋包装，买来自己喝、送朋友、送长辈都很适合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给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咱们2026年我市特种兵夏令营的早鸟假，那暑假也快到了，很多朋友给孩子们已经提前预定了咱们交通广播的我市特种兵夏令营。那陆军线路是战地突击，那海军线路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是风洞跳伞，各有各的特色啊。而且今年是咱们我市特种兵夏令营满十周年了，我为大家特别送出啊，提前是9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的优惠福利，也就是6月1号前啊，只要付款99元，不管说您孩子报到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200元的报名费啊。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咱们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解疑答惑的直播课啊，99元有3重好礼，您直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4: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0: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我们这会儿看到大家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是车友，咱们这会儿他说是，有2个蓝牌预威的车，都是在自己的名下，想把 A 的车牌挂到 B 的车上 ，B 的车牌挂到 A 的车上，那就是互换号牌嘛。然后这个需要怎么申请？这个不需要申请啊，您可以直接，最方便的方式是您。如果说方便的话，把2台车都开到车管所，直接申请号牌互换。只要车辆状态正常，然后都在您本人名下，又都是非营运的，您可以直接进行号牌互换，然后这个比较方便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很多人说，那我这个不方便，我可能只能开一台车。那你可以把2个号牌都，比如拆下来之后都拿到车管所，然后拆一个啊，把另外一个到车管所之后，然后也拆下来。因为号牌说实话不太好拆，如果说你不去专门的地方啊，你自己去拆的话，可能没有专业的工具，很不好拆。所以说，方便的话，2台车都开过去啊，一起办。当然了，其实在办理的要求是没有要求啊，只需要您携带车主的身份证啊，然后这个提供2副车牌啊，咱们车的2个车牌，还有您的行驶证和登记证书，携带这些证件，还有这些东西。啊，都到现场就可以办，所以说他并不要求。但是就我个人办理的经过来说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的话，可以把车开过去，这样呢，不管是拆还是装，在现场都可以搞定啊。你回来自己装的话，肯定得需要找一个专门的地方，比如说维修店啊，就这样。你自己一般的话也不太好装，也提醒大家注意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行。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售后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那快来参加吧。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业主的装修呢保驾护航。那我们也是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那给大家也推荐的是咱们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啊，专门成立的记者捐赠团队啊。报名成功之后呢，大家会享受到以下的3大硬核福利。那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在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有纠纷的话，只要是装修公司责任，直接赔付给您。还有告别增项啊，就是签署并购合同，保证一口价。您直接发送家装节3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还有天空之城问到，他说这咱们的这个油车皮卡车啊，这个柴油皮卡车可以用万能通吗？可以的啊，只要说您是油车啊，有积碳问题，万能通都可以解决。您直接发送88，而且给大家有个小建议，您下单万能通之前呢，先发送888，先抽奖，也可能能获得咱们的高大额的满减券，然后再下单，这个的话非常划算。您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
7: 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8: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9: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8: 好喜欢！
9: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全身新陈代谢，被称作身体的发动机。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早期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日常要合理摄入碘元素，不过量也不缺乏，保持心态平和，减少长期焦虑生气。不良情绪是诱发甲状腺问题的重要原因，减少颈部不必要辐射，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功能检查，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守护甲状腺平稳健康。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那还有车友问到限号的问题啊，今天是周末啊，郑州市区不限号，但明天是周一啊，新的一周的工作日啊，周一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限行的区域是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也提醒大家啊注意了啊。这也是今天南方台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台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会收到一个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赵飞扬。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河宝高速新乡段19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徐广高速庆阳段16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大家在出行之前哈，也要留意一下自己的保险有没有漏保啊，有没有该续保。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车险服务啊，是可以提前一个月续保的，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选择，更多的优惠。关键是，比如说啊，现在有什么这个 AI 不停的机器人给你绕圈，解决不了问题，而我们真人做一对一的服务，它没有什么语音菜单啊，你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是人工在给您直接一对一的服务，说什么能说个明白，关键的时候是咱出险的时候它能给咱说的明白。您说啊，这边着急解决问题，那边呢机器人啊，其他的数字啊，一直在让你摁一摁二的直接往下走，您这边其他的啊，道路影响啊，心急如焚呐、啊，别人用喇叭不停的在滴你啊，等等啊，就是那种焦虑感，那种需要人立刻出来帮你解围、帮你解决问题的，就是一个好的客服，优秀的客服，而不是机器人。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感受一下。那听朋友推荐，万一保障不对呀，理赔麻烦呀，带来满肚子的委屈。有时候就想问你说，哎，我朋友说谁谁好，那就问啊，真有什么事儿了，朋友会不会替你兜底？所以有时候啊，信朋友不如信保障。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也不用到处比价，也不用问朋友，一站式的就搞定了。河南交通广播作为专业的交通领域的老朋友了，大家是值得信赖的。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

目前呢，高速方面呢，有一些路况啊，需要及时的跟大家来通报一下。你也可以随时发高速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河宝高速新乡段和徐广高速的庆阳段有事故之外啊，目前的正辉高速辉线段5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韩口隧道内也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的情况呢，是正辉高速辉线站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宝泉站往山西方向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随时了解高速方面的情况，您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杰的第一夫人。很多朋友在运动的时候啊，可能都会选择听张杰的歌，因为节奏感比较强啊，还有就是他的音乐有一种力量感，那种向阳向上的力量哈，会让人觉得哎满满的动力。那听着这样的音乐去运动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哎内心升腾出来一种力量。不知道大家在运动的时候都会选什么样的装备哈，今天有位给大家推荐一款轻跑鞋。来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样子了。之前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安排的这款瑞士的轻跑鞋一上线就销售一空，后台也有不少车友在催返场啊，说没有买到，身边有朋友买到了，看着不错，能不能让自己也有机会去拥有它，你发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我们的爆款商城小伙伴啊，特意也跟厂家再次沟通，争取到了200双的库存。您发团购两个字可以到后台看看颜色呀、尺码呀，选一选，晚了又可能断码了。那这款鞋子它是瑞士的一个经典品牌，专注户外领域140年了，已经品质实力都非常的有保障。这款鞋用的是强韧的鱼丝编织网面，哎，它就不容易变形，结实耐穿，还自带立体透气孔，开车久了不闷脚不闷汗。那航空记忆棉的鞋垫贴合脚型，软而不塌，轻质的 EVA 缓震防滑鞋底，柔软又回弹，上脚呢就像是踩在云朵上一样。我们现在最不能累到的就是脚，你想想看全身哪个部位使用的时间最久啊，就靠它来支撑的，受累的其实就是咱这一双脚了，可不得好好照顾它。你前几年你看啊，女士为了爱美还会穿一些高跟鞋，你发现这几年穿高跟鞋的人特别少，就是最要照顾的就是我们的这双脚了。您如果站一天回家脚都是胀的，对吧，今天走路走多了脚都是累的，你其他的你还可以坐那儿歇一歇，这个脚就一直得用着。所以啊，这个合不合脚鞋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千万要照顾好咱这双脚，保护膝盖呀、不累脚都很重要哈。健身房运动、爬山、露营、通勤、逛街是吧，这款鞋子啊，轻跑鞋百搭又好穿，不用来回换鞋了。你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它是奥特莱斯直接有售货的。咱今天直接给大家的是开团价格，团购哈，咱就不说那些什么市面上的话了，1.4折给到各位，99块钱一双，直接就包邮到咱家了。你买两双再减10块，188就是两双正品瑞士轻跑鞋，而且多色可选哈，男款女款都有，从36码到44码全覆盖到了，亲子可以穿，情侣可以穿，或者买两个颜色交替着穿，非常超值。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不要错过了。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5: 来关注一下天气，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7到29度，北部32到34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呢，西部山区在15到17度，北部东部东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是18到20度。明天6.1儿童节，全省晴天见多云。2号是全省晴天转多云，北部大部最高气温35到37度了，大家也要做好防暑降温。那么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见晴天，偏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这天儿啊，总是觉得渴的不行，是不是？孩子昨天一天也是一直说，妈妈，我怎么总是觉得渴？哎，这个不停的出汗是吧？天那么热，这个补水要跟得上。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喝什么样的水最止渴？那对于我这个年龄来说，就喝茶最止渴。孩子们可能喜欢喝饮料，我更喜欢喝茶。喝茶呢，这个张一元的茉莉花茶是我主推的，平常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平常呢，我在办公室有一次我泡了这个张一元的茉莉花茶，隔着2-3个工位都有同事问我说，哎，你那是泡的什么茶这么香？我说张一元的，不愧是张一元的哈。那平常也喝过其他品牌的茉莉花茶，都没有这个效果。果然张一元还是张一元哈。大家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懂喝茶的茶友们呢，自然知道喝茉莉花茶优选的就是老北京张一元茉莉花茶。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这个百年老字号张一元云明特级的茉莉花茶。这款花茶前几天很多车友下单之后啊，冲泡了满屋飘香，都想来分享一下。那再次和亲朋好友分享的话，您发秒杀两个字，优惠比较大啊。那这款茉莉花茶云明系列作为张一元家的一个新品，所以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尝鲜的福利，50克一袋，原本2袋是99，今天直接是3袋送一袋给各位啊，3袋只要99，3袋前100位下单呢，我们再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防潮又保鲜的那种。你发送秒杀两个字，99块钱3袋，每一袋都是50克装的。这款茶叶还添加了白兰鲜花，它除了茉莉花香的之外啊，白兰鲜花热水一冲啊，花香完全的是在茶底里边，喝起来入口醇和又回甜耐泡，你下午困了累了泡上一杯是吧，特别是心情郁闷的时候，焦虑的时候，记得来一杯茶，茶一喝呀，整个心情就会松快很多。那我们这种中年人没有办法诉说的苦闷哈，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其实哎，有时候靠着一口茶在提着气。夏天不想喝热的，可以做成冷萃茶，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5: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每每听到田震这样的嗓音给我们带来美好的音乐的时候，就会想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一个人在家里坐着，周末这样的天气里，会不会看着一个电影，举上一杯红酒，想起来一些心事，过往的那些故事，就在这样的场景当中开始像电影画面一样浮现在自己的眼前了。你呢，有没有这样一个可以让自己放松有安全感被包裹起来的家呢？在家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人是有特殊意义的。所有的奋斗都是为了有个家，在这个家里，我们所有的防备可以卸下，家可以治愈我们的疲惫，也可以治愈我们的伤。时间会让这一切在这样一个有安全感的地方疗愈我们的所有。你的家具备这个功能吗？当我们买了一套房子想要装修的时候，装修的那些过程啊，是让人觉得很疲惫的，但是对美好的那些憧憬，那些画面是支撑着我们去度过这个烦恼的一个过程。各位在装修的时候，如果说不想走弯路，不想让自己疲惫不堪，那您记得来参与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每个月都会有一到两场这样的线下活动，有专业的人员在现场讲解一下具体的施工流程是什么样，还会告诉你施工标准是什么样。你比如说哈，这个两个管子走在一起，在什么情况之下交叉，它需要裹上这个铝箔纸，不裹的话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结果，标准是什么。那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施工标准是高于行业标准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监督怎么样啊这个售后怎么样啊，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有朋友在跟我们聊的时候说，他们家第一次装修的时候啊，找到马路游击队，哎，这个住个一两年出现问题了没有人解决，说这一次有经验了，再也不找马路游击队了，开始好好找个装修公司。有人说之前找了一些什么分包团队哈，钱给人家了，活干了一半走人了，哎，这个电话再也联系不上了。这种事情啊，都是我们听众在投诉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的真实案例。您呢，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千万别打水漂了，咱除了要保障家庭装修的施工安全之外，财产安全更重要。大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参与一下由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报名有很多优惠福利，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唱吧唱吧跳吧跳吧什么都不怕，这是任贤齐带来的一首功夫恰恰。我想借着这首歌说点什么呢，就是孩子们暑假交给我们，那真的是唱吧唱吧跳吧跳吧什么都不怕，但是呢在这种自由的过程当中，安全是大家不用害怕的，可是呢我们在过程当中该立的规则该立的规矩还是得让孩子掌握的。比如说我们每一年都会举办的特种兵夏令营，在这里是一个既让人放心又让人学规矩的地方哈。暑假快到了，提前呢给孩子们预定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吧，让孩子们在这个暑假干点有意义的事情。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您看是不是陆海空三军您都可以选择，三条线路各有不同。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十周年，十年的时间了啊，真的不容易，我们特别为大家来一个提前预约的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也算是一个早鸟价，那对于信任我们的朋友来说就得给予这样的回馈，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6月1号前啊，时间不多了，今天5月31号了，也就是明天之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的是海陆空哪条线路，都是可以直接抵扣200元报名费的。那这9.9元里边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啊，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了。记得是发“特种兵”三个字到微信平台。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

0: 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想要自在出行，还是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方法的。那自在出行，我们得保证车况良好，才能享受到这份自在啊！除了路况之外，车况也很重要。夏天天热了，一开空调，油耗上升了，有时候呢，还会遇到空调开半天，就是车里不凉快，这怎么保障自在出行啊？所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这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那此刻我看到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自己的车子14万公里了，怎么去选产品？是这样，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之后呢，我们会有不同的产品。3万公里以内的车子，您选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3万公里到8万公里的呢，选万能通优护三兄弟，这三兄弟是3瓶一个套盒啊。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这三瓶呢分别是动力清洁、动力提升剂、三元催化清洁剂、除碳养护剂啊。那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比如说您刚才说的14万公里的车子，就直接选万能通金装礼盒，200多块钱3瓶。今天呢，不只可以下单产品，还可以参与抽奖。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幸运大抽奖可以机会，可以有机会免费得到一瓶万能通，还可以得到大额满减券，还有中午12点那档节目《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大家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微信平台上同时还有朋友在咨询啊，就是这个装修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怎么领取，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一下了。装修的省钱，我们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想要在品质上多花钱，想要在质量上多花钱，可是我们不想被套路，不想花冤枉钱。河南交通广播就把省钱和品质给大家保障到位，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先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再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关键是啊，施工结束之后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都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得到的专属福利。扫码记者微信更是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保驾护航，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

0: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1: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0: 好喜欢！
1: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河宝高速新乡段19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倒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正辉高速辉线段50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韩口隧道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的情况是正辉高速辉线站、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宝泉站、台辉高速万仙山站往山西方向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随时需要咨询高速方面的情况，可以及时发高速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您看啊，出了一起事故，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往山西方向，是这样一个交通管制的情况。所以开车出门，这些事故都是我们不愿意遇见的，可是真正发生的时候呢，想想看是怎么造成的，有时候是

自己的问题，有时候可能是别人的问题。无论是谁的问题哈，我们有车险都是可以促使我们快速去解决问题的。当然这个车险得给力啊，您可别遇到事儿了打电话客服联系不上，或者说对方是个机器人一直给您白活，白活完您说的什么他也听不懂。那这个时候啊，一对一的真诚的沟通，快速解决问题，给予极好的理赔方案，是最好的一个后盾。安全感就是这么来的，这也是我们最初买车险的时候所图的，对吧？可是这份所图未必能够如所愿。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交广车险给到您一个满意的答复。首先真人作息，一对一的服务，关键它还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新车老车的保险策略那都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不会让您遇到机器人呢啊，遇到客服联系不上啊等等这些问题。记得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办。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我们来解决一下家庭装修的问题。这是咱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公益服务类家装内容，1041家装课堂。先来回答一下昨天节目之外有听众提出的问题啊，说我们家里啊，在灯光的设计方面，我想制造一些氛围感，就是装一些线形灯，比如说柜子里边啊，展示柜里边啊，或者说其他的灯带位置啊等等哈，留一些线形灯，感觉蛮有装饰性的。但是我不知道前期怎么去规划，怎么去布置。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很多朋友啊有这相关的疑惑，觉得不就是灯带一样啊，往墙上一固定就行了吗？它可不是这样的。当下的家装设计当中啊，线形灯已经从装饰性的光源逐渐演变成了空间气质的主导元素，有些呢还会在床头，哎，那个床头的靠背上啊，背景上啊，装这样一个线形灯，嵌在那个床头的靠背里边，让空间特别的浪漫，特别能够营造舒适的那种睡眠的环境。所以它是氛围制造的高手啊，在家庭装修方面比较讲究的话，咱们是可以参考使用一下的。对于这样一个能够塑造出极强空间层次感的线形灯，它和普通的吸顶灯啊，或者是筒灯啊是不同的。线形灯的安装啊，并不是简单的买回来装上去这么简单啊，它对前期预留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一旦前期没有规划好，后期不是效果打折，就是返工的成本比较大，再不就是留有遗憾不能使用啦。那你说再装一套房子再用它，那谁家装房子是家常便饭，像买衣服一样，怎么着不得十几年是吧？很多人啊，第一次接触线形灯会误认为它和灯带是类似的，只需要后期嵌进去就可以了。但实际上线形灯更接近一种半结构性的装置，它往往需要嵌入吊顶啊、墙体呀、甚至是柜体的内部。那到底前期该怎么规划呢？了解一下吧。

0: 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很多车主都有一个通病啊，总是把车险续保拖到最后一两天。适合自驾出行的季节现在已经来了，这开车的频次变高了，临时匆忙的续保，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比价，只能盲目的下单。不仅不知道保障是否是适配自己的车况，还容易错过最好的优惠，多花冤枉钱。所以啊，这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不需要你四处打听，也不要你反复对比。河南交通广播发送车险两个字，帮你省心又省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车险，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收到我们的1:1对接服务了。趁着续保的黄金窗口期，赶快来办理，早续保早锁定实惠，避开高价登位，别等到期涨价脱保之后再后悔。记得回复车险。如果

相信不少车主啊，在办车险的时候都踩过坑，比如说对接的全是 AI 机器人，反复频繁的去按键，低效的沟通，遇到车损怎么选，三者险买多少合适，这一系列的问题你根本找不到真人解答。稀里糊涂买完了之后，发现啊，后续维权更是无人对接，心里非常的不踏实。那么开车在路上，不论是通勤还是自驾游玩，隐患都比较多，适配的车险保障格外的重要。河南交通广播摒弃掉了 AI 智能机器人，专属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服务，深耕车险领域，结合你的用车场景还有车况，精准的定制方案。现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下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专人对接吧。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现在啊，正值装修旺季，不少的业主满心欢喜的准备装新房，不过也有很多担忧啊。比如说某一些装修公司先前期给你低价签单，施工途中疯狂的加项，临时涨价，那些不懂行的业主只能被动的掏钱，结果后来一算，哎呀，超支严重，越想越闹心。装修旺季乱象多，口头承诺可真的不算数，白纸黑字才是最靠谱的保障。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为你送上的品质家装节，彻底帮你避开增项的陷阱。活动全程啊，签署闭口合同，一口价包到底，所有的费用在合同里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正的做到了零增项，杜绝中途加价。选择靠谱放心的装修，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报名，还可以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查看百万质保金视频，官方监督加闭口合同的双重兜底儿。不想踩坑的业主们抓紧时间回复家装节，锁定一下权益。

明天可就是六月份了，这2026马上过半了，你的省钱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呢？你说生活处处精打细算，可是流量的开销啊，还挺让人头疼的。家里没法拉宽带的，只能依赖手机流量，刷视频、刷新闻，处理日常事务，包括经常户外办公，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大车司机，不知不觉啊，就超出了套餐。然后这个流量就一泻千里，那个话费啊，就直奔1-2百，长期下来确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别担心了，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给你超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这一款市场价188元的机器，现在补贴到手之后只需要68块钱，月租最低28，你就可以享受到每个月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是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平均下来每天花费还不到1块钱，就能够实现流量自由。而且它还可以一机多连，连手机、连平板、连电脑、连电视都是可以畅快无阻。现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随身两个字来下单，我们还赠送给您2天的免费体验流量，在家里在车上大家随便去试用，每半年免费更换电池，5年内出现到质量问题还只换不修，售后零顾虑。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随身两个字下单，花小钱享大流量，早买早省吗？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夏天已经到了，这暑假转眼就来了，很多家长就快陷入焦虑了呀。你想，这假期一闲下来，孩子就离不开手机平板，作息紊乱，还不爱运动，性格娇气胆怯，整天就在家躺平，白白浪费了一整个长假。想让孩子有所成长，却找不着优质靠谱的历练机会，那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吧，推出了海陆空三大特色路线，陆军战地实训，海军海边特训，空军风洞体验，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的独立能力还有胆识。这十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也已经来袭了，今天已经来到最后一天了，在6月1号前下单，9.9元的早鸟福利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还赠送你10期的教育专家访谈课程，3节教育直播课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FM 104.1，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路上开车少不了104.1，但是夏天开车也离不开空调啊。很多的车主有没有发现啊？只要你一开空调，那油表掉的速度真的是飞快啊！那是因为夏天怠速开空调真的会加重发动机的负荷，那燃油燃烧的不充分了，积碳快速堆积，就会直接导致油耗飙升，养车的成本暴涨啊！每个月油费又多花一笔钱，是不是特别心疼？想要解决费油的难题，那么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建议您来选择万能通精装礼盒就对了。

0: 这一款河南交通广播自有品牌的产品，一套可以帮助你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守护，三效合一，针对性的去解决积碳后油耗高的难题。一套三瓶的黄金疗程可以给您的爱车深度换新，到手只需要239。如果家里的爱车是3到8万公里左右，那么更推荐您使用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养护套组，一套199就可以清洁积碳、养护油路，让您的爱车恢复一个最佳运行状态。不论想要购买哪一款产品，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每年六月份左右，家长们就开始筹备了暑期活动。其实很纠结啊，市面上的夏令营机构杂乱无章，小作坊资质不全，安全管理松散，体验敷衍，家长花了钱还担惊受怕，不敢轻易给孩子报名。现在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给你一个放心的选择，深耕10年口碑过硬，正规靠谱，安全有保障，海陆空沉浸式的军事实训，体验真实还不敷衍。10周年的专属福利已经限时开放了，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立刻抵扣200元的报名费，同时免费的去领取10期的教育专家访谈课程，还有3节的教育直播课。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了，今天可是抢购的最后一天，早点下单，早点锁价，早点占位，错过就得再等一年咯，记得回复特种兵。

0: 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0: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前进。
1: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2: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1: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2: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没有觉得夏天在外面走一圈暴汗如雨，哪怕在家啥都不干，有的时候也闷得慌。夏天天气又闷又燥，总是觉得口干舌燥，喉咙发紧，中午之后还昏昏欲睡，浑身疲惫啊。这个时候你说我喝点开水吧，感觉寡淡无味，那普通的茶饮呢，又是苦涩又是呛口，有的时候甚至越喝越燥。而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百年老字号张一元专门为夏天品茶打造的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完美适配夏天的饮用。精选高山春茶茶胚，再搭配横线三幅茉莉，经过了7次精心的印制，还特别添加了白兰鲜花来提香，茶汤完全没有苦涩的味道，入口醇和回甘，热了喝它润喉解乏，冷萃冰镇之后更是清甜爽口，瞬间就可以驱散夏天的燥热。福利价格非常给力啊，原价99块钱两袋，今天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99元到手3袋，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还在额外的赠送给您防潮保鲜茶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这个福利库存是有限的，赠品也是先到先得的，夏天解暑好茶你可千万别错过了，记得回复秒杀来下单。
1: 每辆火车前进必须沿着轨道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知道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一看今天的天气预报。最近就发现啊，这高温天气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夏天的高温暴晒，频繁出油出汗，我觉得应该是所有化妆女生的噩梦吧。你说这出门没多久就满脸的油光，好不容易化的精致的妆容，结果它斑驳卡粉，脱妆花脸，这通勤出游约会都显得非常尴尬。那你说补妆吧，越补越厚，而且越补越掉妆。那么今天爆款商城给您推荐到的这款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可以完美的解决夏天脱妆的难题。它的粉体啊，轻薄如烟，能够精准的吸附在面部的多余油脂，牢牢扒住妆面，暴汗之后也不容易脱妆。上脸呢是那种自然的奶油流光肌，可以有效的遮盖暗沉黄气，妆感干净也不假白，全天持久精致还不花妆。关键是啊，专柜的价钱1315，在今天618抢先购的爆款商城中，正装加上替换芯组合只需要399元，你就可以把它带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频频手速吧，因为只有前50名下单，我们赠送给您21毫升的同款海蓝之谜面霜，这个名额非常稀缺，手慢就没有了哦。回复大牌两个字，抢注夏天的精致妆容。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2: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只此青绿》。一位现代文物研究员在《千里江山图》即将展出之际潜心钻研，跨越900余年时空，走入北宋少年画家孟熙的内心，目睹了孟熙呕心沥血忘我创作，与无数劳动者携手历尽千辛万苦创作出传世画卷的历程。本周还有电影《小马宝莉新时代》、《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钟馗》、《森林之声》等佳作同步献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把岁岁年年的牵挂藏进每一场银幕内外的相伴里。

0: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春夏季节景色正好，正是通勤代步、周末自驾踏青的好时节，但是很多车主却被车险琐事所困扰着，比如说反复的去研究条款，到处去对比咨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还耽误了工作以及陪家人的美好时光，临时性的仓促续保，保障漏洞百出，价格还续高，这些问题层出不穷，是不是也让你提心吊胆呢？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一站式帮你搞定所有的车险难题，专业坐席帮你梳理保障，核算价格，量身搭配出最适合您的方案，不用您自己去费心钻研了。现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输入车险两个字，提交您的个人信息，就可以预约专属服务，现在即刻办理，省心又省时，稳稳守护好你的每一次出行，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

5、6月份的天气适宜，通风绝佳，不仅是出游的黄金期，也是装修的黄金期。但这个旺季啊，工人紧缺，雨水增多，很多的工地工期一拖再拖，交完钱之后就没有人跟进了，反复的停工，还耽误咱们入住的计划，让业主们白白的耗费了时间精力。那么针对旺季装修的乱象，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重磅出击了，合作品牌华普装饰承诺90天的标准化工期，规则透明可落地，如果出现到了延期，每延期一天给你赔付200块钱，杜绝无限期的拖延。同时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质保金，如果发生到了纠纷、推诿、扯皮，我们直接启动对您的赔付机制，全力保障您的合法权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早报名早开工早入住，可别让拖延错失了最佳装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点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受潮变形，普通的业主啊根本分不清工艺，也不会验收，完工之后出现到了质量问题，最后还面临着售后推诿、撤皮、维权无门的难题。那么为了守护业主的装修权益，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而且还为此专门组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到施工到竣工验收全程的跟进，杜绝偷工减料还有工艺缩水，而且还是由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承接施工，零偷工减料，零施工乱象，还有百万质保金的兜底售后，彻底解决了装修的后顾之忧。想要报名的朋友们记好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解锁官方监督的装修服务，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抢占专属的保障名额吧，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河南交通广播周末也陪你在路上。各位好，我是珍妮。这春夏交替的五六月份啊，空气湿度比较大，装修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到墙面起皮、材料

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

0: 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夏天已经到了，这暑假转眼就来了，很多家长就快陷入焦虑了呀。你想，这假期一闲下来，孩子就离不开手机平板，作息紊乱，还不爱运动，性格娇气胆怯，整天就在家躺平，白白浪费了一整个长假。想让孩子有所成长，却找不着优质靠谱的历练机会，那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吧，推出了海陆空三大特色路线，陆军战地实训，海军海边特训，空军风洞体验，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的独立能力还有胆识。这10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也已经来袭了，今天已经来到最后一天了，在6月1号前下单，9.9元的早鸟福利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还赠送你10期的教育专家访谈课程，3节教育直播课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特种兵来抢购，福利只有200个，而且今天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名额爆满就没了，赶快给孩子锁定一个暑期蜕变的机会吧。

0: 玩吗？
1: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0: 好喜欢！
1: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

0: 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6: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北京时间下午2:0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啊。刚才呢，有不少听友在询问这个郑绍高速新密段的情况，就是西向东啊，来郑州这个方向，因为在新密立交桥附近啊，就13公里处有一起单方事故，刚才是在处理当中，受到那个事故的影响啊，刚才是临时交通管制啊。不过目前来看，现在这个交通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啊。如果还在后边排队的朋友，也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因为受到那个事故的影响啊，刚才像这个郑绍高速的新密站、新密北站和新密西站，上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啊。再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593公里北向南方向的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14应急车道啊，第二、第三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那这会儿呢，相对来说，陇海快速路由西向东方向啊。就是在过了这个东风南路之后往东三环方向去啊，西向东方向陇海快速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在郑州的商圈，包括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啊。还有就是农业快速路由西向东方向过了京三路之后啊，稍稍有一些拥堵。往北边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老黄河桥呢，截止目前啊，由北向南这个方向来郑州这个方向啊，目前处于一个车多拥堵的状态。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法官面对面，交通事故私了协议签了字还能反悔吗？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嘉宾呢是通许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徐冉冉。开车出行哈，小剐小蹭也是在所难免。事故发生之后呢，很多人会选择私了啊，就是双方在现场协商一致。

0: 签个协议，各修各的车，互不追究，对吧？这样做呢是省心省时省力。但是这协议要是签了几天之后，一方突然身体不适住院了，觉得当时自己亏了，想要反悔再要赔偿，法律是否会支持呢？老樊呢，他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哈。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呢，他骑电动车与小赵驾驶的面包车发生碰撞，经过交警处理，双方协商达成了一份撤案申请，约定双方的损失自负，以后互不追究，协议签了，字也按了。但是呢，五天之后，老樊味觉丧失啊，他说自己味觉丧失了，他就住进了医院。医疗影像显示的是有脑挫裂伤、硬膜下血肿、颅骨骨折等多处损伤。他就认为啊，这些都是五天前的那起事故造成的，之前签协议的时候呢，没有意识到伤情这么的严重，于是他就起诉要求撤销协议，并且索赔各项损失近2.5万元。那么事故的另一方小赵就不乐意了，说这个协议的白纸黑字都签了，怎么能反悔呢？双方各执一词，法院会怎么判？自愿签订的私了协议到底有多大的法律效力？签了字之后反悔，法律允许吗？还有这个案件在生活当中，如果咱们有一些驾驶员发生了交通事故要签私了协议的话，它有哪些指导意义？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法官助理，通许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徐冉冉做客我们法治60分的直播间，为我们抽丝剥茧，释法说理。冉冉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0: 冉冉，你先介绍一下这起交通事故的基本情况啊，就是双方呢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的碰撞呢？
1: 这起交通事故呢是发生在2024年9月25日晚上的7点钟，当时呢是老樊驾驶了电动车与小赵驾驶的面包车在中州大道北三环的一个地点，当时发生了碰撞。
0: 那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啊，就是老樊还有小赵当时他们在现场是如何协商的？他这个撤案申请啊，双方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签订的？这个协议里面具体是写了哪些内容呢？冉冉。
1: 当时事故发生后呢，是被告小赵报了警，因为双方呢当时没有明显的外伤呢，经过交警的调解，双方协商一致就签订了本案的一个撤案申请。那内容载明呢，经协商双方损失自负，以后呢互不追究，现在呢就是申请公安机关撤案。协议签订后呢，是由老樊和小赵分别签字进行了确认。
0: 这个老樊他在起诉当中说他当时没有充分的意识到自身的伤情的严重程度，所以他才签了协议。其实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如果有一方受伤的话呢，可能他有一些伤情当时的确有可能他自己意识不到自己伤的到底有多重所以他认为自己呢对伤情是存在重大误解。从这个案件的材料来看他当时有没有表现出受伤的症状呢？
1: 那事故发生后呢，其实原告是没有明显的外伤的，因为这也是撤案申请达成的一个前提。那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呢，原告也没有提交当时受伤的一个相关证据。
0: 就是当时实际上这个事故发生之后老樊他没有明显的外伤，但实际上这个在后期审理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能够提交当时受伤的一些相关证据。这个案件的被告呢是小赵，小赵当时呢开的是一辆面包车，他在法庭上面对老樊的诉讼请求，他是如何答辩的？他是否认可老樊的伤情和事故有关系呢？冉冉。
1: 那被告小赵呢，当时辩称的时候是说明与原告通过事故科签订的一个撤案协议，那现在呢对于原告的一个单方反悔行为他不认可，而且呢原告老樊他是在事故发生后五天才住院，他认为呢不应该赔偿原告老樊的一个各项损失，跟他没有关系。
0: 那这个案件当中的原告就是老樊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冉冉。
1: 那老樊呢，首先第一就是请求法院撤销他们双方签署的一个撤案申请。那第二呢，就是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小赵赔偿老樊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是24950元，并且呢要求小赵承担本案的一个受理费用。
0: 这是老樊的诉讼请求第一就是请求

0: 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今天这个郑州市区几条路啊，确实值得大家关注一下。一个就是农业快速路，农业快速路这个高架自西向东方向今天特别的堵啊。再有一个自西向东方向，这会儿北三环也开始车多了啊，就是在大概这个丰庆路文化路这一段啊，西向东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另外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这个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这个方向。还有就是需要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东站啊，郑州东站啊，这会儿从东三环过去啊，还是从这个叫什么七里河南路过去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乘车需求啊，还是提前一点出发啊，避免耽误咱们的行程。说到汽车除积碳啊，如果你感觉你这车开着比较肉了，包括这个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就是带空调感觉不给力啊，建议您除除积碳。发动机这个积碳过多了之后，就会导致这个车的动力下降，动力下降了，发动机这个功率上不去啊，各种的元器件带起来比较费劲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下单使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是咱们交广车友十万车友啊用出来的好口碑啊，这个亲测，很多好朋友给我们发来语音啊，发来这个点评啊，都。觉得这个确实用了之后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而且价格非常的优惠，对吧？咱们一瓶只要99块钱，99块钱你到汽修厂四 S 店，你说除积碳啊，肯定是不够的啊，肯定是不够的，而且费时费力啊。钱不说啊，就是你除一次积碳，你跑到汽修厂四 S 店啊，待上这个小半天，星期六、星期天好不容易放个假。平常嘛，你上班你还得请个假，都不划算啊。所以咱们不需要那么麻烦。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买回去之后，自己加入到燃油箱里，然后再往这个燃油箱里加40升油，就是你加油之前先把它加进去再加油啊，40升一瓶，对，40升油啊，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他啊，油用完了，这个积碳也除的差不多了。一般情况下，我建议3到5万公里的车你就用一瓶就行了。如果说是这个公里数比较长的车，那我建议你就是一瓶不够用的话，你直接下单那个套盒，那个金装礼盒，金装礼盒里边有3瓶金装的除碳养护剂，3瓶只要239，比你单买一瓶更划算。就是老车主你就买那个239的那个3瓶装的，就是3到5万公里的这个准新车的车友，你就99块钱买一瓶就够了啊，也非常的好使，也非常的方便啊，也不用专门的去跑汽修厂四 S 店了。怎么下单？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怎么就是哪一款适合你，你选哪一款就行了。还当然我的建议啊，3到5万公里真的一瓶就够用了。超过5万公里的，特别6、7万公里的这个车啊，你就买那个套装啊，那个更划算，239块钱啊。六月份。明天就6月份了，对吧？六一了啊！一是祝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啊！另外呢，马上也迎来这个高考了啊，迎来高考了，所以这个高考期间吧，大家文明驾驶，也祝咱们的提前祝咱们的学子们考出好的成绩。当然，暑假到了，也很多孩子们可能面临这个暑假干嘛？暑假写暑假作业啊，暑假在家看看电视休息休息啊，这都是也是很好的。但是呢。总在家待着，有一些孩子可能会玩手机啊，玩平板，对吧？所以每到暑假的时候，很多这个家长就会提前来问啊，说河南交通广播那个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还搞不搞？什么时候搞？什么时候报名？啊，我们这次告诉大家啊，咱们今年不仅肯定要搞啊，因为是咱们的传统项目了啊，受到了千万这个孩子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信任和支持。今年。啊，就满10周年了，整整10年了啊！所以也为了回馈大家啊，咱们推出了这个9块9抵这个200块钱报名费的这样一个优惠福利啊。但是6月1号之前您报名啊，6月1号之后这个就没有这个优惠政策了啊，就最多

0: 到六月一号之前，当天有没有我不知道，所以因为名额还有限，所以如果您想给孩子提前预定一下暑期的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话啊，抓紧时间报名了，9.9元抵200元报名费啊，这9.9元还包括时期的教育专家的视频访谈、三节教育类的这个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啊。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有三个线路，陆军、海军和空军啊，您可以这个到时候跟着孩子商量一下啊，喜欢哪个线路。喝水要解渴啊，咱们这个优选这个好的水啊，你夏尤其夏天啊，咱们得喝点好水啊，而且呢你不要老喝那个饮料，因为一说这个喝什么水比较好的话，大家都说那这夏天嘛，喝点冰镇的饮料啊，但是这个说实话你越喝越渴啊，尤其你夏天你比如说你喜欢户外活动啊，你喝点饮料你试试。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 UP 商城啊给大家推荐这个张一元的这样一个茉莉花茶云茗啊。懂喝茶的朋友都知道茉莉花茶呀是非常非常传统的一款口味的茶啊，它是这个茉莉花跟这个茶一块炒出来的，所以非常的好喝啊。那张一元的云茗特级茉莉花茶呀这款茶呢您可以冲泡一下，这个口感是非常顺滑的啊。它选拔的是福建海拔350米到500米的那个山场里边长出来的春茶，啊，这个地方常年是云雾缭绕的，这个山泉不断啊，长出来这个茶叶入口鲜甜干净啊，几乎喝不到什么苦涩的味道。配备的这个茉莉花啊，来自广西的横县，三伏天啊，咱们这个午后才采着这个鲜花啊，这个时间的这个茉莉花呢，它的粉足香气浓。啊，然后呢，把它炒到一块之后啊，让一斤茶叶吸收的这个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一个香气啊，就是一斤茶差不多要吸收5斤茉莉花的香气，才能做成这款只闻花香不见花的云茗啊。关键是价格啊，也非常的给力啊。这款茉莉花茶云茗呢，也是张一元这个新品了。这次上架给大家安排的尝鲜的福利，50克的一袋，原本2袋99元，今天 UP 商城尝鲜价再加赠一袋99元，给您3袋啊，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您一个很实用的茶罐，你可以把茶放进去啊，这个防湿保鲜啊，防潮保鲜。怎么下单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了。还有朋友问这个该续这个车险了啊，就这位朋友啊，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墨竹这位朋友啊，要续这个车险，要续保险了，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到交管微信公众号啊。你看你有一个得到了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呀啊，给您安排的是真人1对1的服务啊，不是那种有一些那个客服电话你打半天。你给他说了半天，你才发现他是一个人工 AI 啊，这个双方各说各的，两张皮啊，忙活半天白忙活啊，这个特别讨厌。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安排车险啊，这个不仅是大的保险公司优质的服务，而且真人坐席团队1对1的给您服务。您在续保过程当中，咱们的车啊经常在市区跑啊，经常这个跑高速跑长途啊，您可以告知咱们的客服啊，咱们这个量身定制啊，怎么去选险种，怎么搭配，保障更全，省得更多啊，都可以咨询咱们的客服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业的车险团队啊，真人坐席1对1的给您进行服务。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安阳、南阳、信阳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6到7级。6月1号全省晴天见多云，2号的时候全省晴天转多云，3号全省多云见阴天，傍晚到夜里啊，北

部、中东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2月2号到3号啊，北部比较热啊，2号到3号我省北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6月1号晴天，6月2号晴天转多云。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

0: 天下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现在咱们装修啊，业主们心里普遍是这个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期待住新家，谁不期待呢？啊，关键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程序特别的复杂，用到的材料也很多啊，所以装修的过程当中啊，踩坑啊，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事情啊。有一些这个业主呢，又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拖延工期没人管啊，包括这个偷工减料，自己也看不出来，怎么办啊？如果您有这些担忧的话，建议您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也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怎么报名呢？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装修啊，是选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啊。另外，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团队也成立啊，这个监督整个施工过程。那报名家装节啊，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就是工期啊，工期是90天，咱们确保工期按时完工，所以承诺啊，延期一天赔200，这个上不封顶，延期两天就是400啊，6天多少？6天是600，对吧？啊，不是，3天是600，6天26,120啊，它上不封顶啊，所以咱们目的就是为了啊这个按时完工，因为拖延工期真的非常的麻烦。有一些业主装修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工期一拖延之后啊，其实真拖了倒也无所谓了，关键是拖着拖着有一些装修公司，小的装修公司啊，装修队你找不着他了啊，特别麻烦。所以咱们这个工期啊，一定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工期90天，承诺按期完工。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可以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啊，保障够实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有价啊，这就是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想这个报名参加我们的家装节，你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下午的3:2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那高速方面呢，截至目前，这个郑绍高速新密段13公里西向东方向的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啊，部分的站点，像这个郑绍高速的新密站、新密北站、新密西站啊，可能会影响到车辆的上站啊，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省会郑州啊，今天相对还是比较繁忙，尤其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这会儿像西向东的方向啊，北三环。啊，北三环从这个南阳路立交过来之后，往东边去啊，西向东的方向往东边去，到这个丰庆路这一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农业高架呢，自西向东方向啊，这会儿相对比较好一点了，但是呢，在这个正七街到文化路这一段吧，啊，就是到这个经五路简学街这一段吧。啊，整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相对还是比较大啊，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京广快速路这会儿堵得更长了啊，京广快速路主要是北向南的方向。

方向。黄河南路过来之后，农业快速路互通立交过来之后不久啊，一直要到中原路隧道啊，这个进口这附近啊，北向南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还有西三环啊，西三环这会儿北向南的方向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陇海快速路目前主要就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在陇海路跟中州大道互通立交这边啊，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老黄河桥啊，今天下午呢持续的是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就是从新乡元阳这边过来上黄河桥往郑州这个方向去啊，今天下午持续的是断断续续的一拥堵的状态，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您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您发关键词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上之后啊，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就行了，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啊。您发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或者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您如果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随时都能找到我啊。说到这个抖音的视频直播间啊，因为很多这个听友啊会在这个某一些视频平台上啊会吃亏上当啊。如果您关注了我的这个抖音视频抖音这个账号之后啊，如果您在视频直播间啊遇到了一些就是你看着他说的还不错啊，你拿不准的时候也可以截图给我看看啊，我帮你判断一下啊，都是可以的啊。因为确实我们很多消费者啊在这方面吃的亏还是不少的啊。我们来看看下月起呢，一批这个新的法规政策呀将落地施行啊，涵盖了这个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民以食食为天啊，食以安为先。6月1号起呢，这个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这个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啊，将正式施行了啊，旨在加强这个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一个监督管理啊，保证这个食品安全啊，尤其像一些外卖。啊，幽灵外卖就是他们这个做外卖的没有实体店，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加工给你制作的，你在他的这个 APP 上你看啊，他这个有个照片有个地址，但实际上照片地址可能都是虚假的啊，在哪儿给你做的饭不知道，哪个角落哪个犄角旮旯给你做的饭啊，用的什么食材都不知道，没有实体店啊。所以呢这个6月1号起啊，相关的规定这个正式施行之后啊，相信在这方面啊会得到一个有效的改善。再来看看这个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6月起该实行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会同了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明天开始施行啊。规定这个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那些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有孩子的家长都知道，幼儿园嘛，他有加餐啊，有的时候中午可能还有吃的，就是学校会拉很多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像一些面包啊、汉堡啊、三明治啊，反正它是散装的，也不知道是从哪些企业拉过来、进过来的啊，反正就给孩子去。

吃嘛，包括一些糕点啊。所以六月一号之后，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那些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你要采购就是采购正儿八经的这个按规定包装的这些食品，对吧？不能是三无的，因为散装的它极有可能是三无的，对吧？这个非常重要啊。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的食盐啊，这些油和食盐也不能是散装的啊，什么大桶也没有个什么标志，也不知道什么品牌的，你必须用这个带包装的啊。同时呢，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也做出硬性的要求啊。这规定呢，就为幼儿园的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提供了操作的手册。你比如说在餐食加工配送环节明确了规定动作，要求这个餐食啊，从这个食物烧熟，就是这个菜做好做熟到食用，这个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也就是不管从哪儿送来的饭啊，首先肯定是正规的地方啊，这不用说，就是你做好了到孩子吃这过程中间不得超过2个小时啊。你不能说你这个大早起都做好了，你过了4、5个小时中午12点你配送过去啊，这是不行的啊，中间不能超过2个小时。配送的必须使用专用的密闭的保温设施啊，并对这个分餐人员洗手消毒啊、佩戴口罩等做出了具体要求，就是很细节的东西都做了很具体的要求。餐饮具这个清洗消毒方面规定，幼儿园啊必须设置独立的这个洗消间或者隔断的一些场所来消毒这个餐饮具，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的办法啊，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的办法，就减少使用一些什么什么剂啊，对孩子身体可能不好，所以物理消毒是最好的嘛，啊，比如加热，对吧？高温它就是物理的消毒方法啊，而且规定了不得使用校外集中消毒单位的那些复用的餐饮具啊，就那餐饮具，反正就是，有一些这个公司它是专门为各个餐饮就是餐馆啊去供这个餐饮具的，就是咱们平常吃饭的时候那种。封好的那种餐饮具啊，那都是集中配送的。他那种餐饮具都是在社会流通的啊，它是复用的，就是消完毒之后就是不断的流通，不断的这个。但是幼儿园的那将来就幼儿园它是单独用的啊，不能跟这个混用啊。另外规定幼儿园监管执法工作啊，亮出了带电的高压线，明确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要对幼儿园的食堂承包经营的一些企业供餐的单位监督检查，每个学期不少于2次啊，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这个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要求啊，非常的明确啊。我们再来看看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一个认定规则，6月1号起开始实施了。实施了。那根据这个认定的规则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机动车驾驶超过4个小时，中间没有停就没有休息，或者你中间也停了，但是没有休息够20分钟，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客运机动车的驾驶人晚上10点到第二天6点，在这个也就是夜晚这一段，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认定疲劳驾驶。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就是一天，整个一天内累计驾车超过了8小时的，你中间不管有没有休息，累计也就说白了，你不能超过8个小时啊，超过八个小时，你即便中间休息了，也属于这个疲劳驾驶。那今日呢，起草这个标准的负责人就表示了，这个文件是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的一个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比如说发生交通事故了，在划分责任的时候你有没有疲劳驾驶，怎么去认定呢？就依据上面的这个去认定。那你如果认定为疲劳驾驶了，可能你承担的责任就多了啊，对吧？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这个驾驶时长还有休息时间这个规定啊，经过这个媒体向这个交通运输部门确认，这个是不涉及出租车和网约车这些经营活动的啊。这个大家注意，他这个就是比如说什么24小时内累计超过

0: 个小时啊等等啊，这些不包括出租车和网约车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你就像工作一样天天在路上跑嘛啊。此外啊，这个标准的起草人表示，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既然没有特别规定，它适用机动车的一般性规定。一般性规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62条，它就规定了说，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就认定疲劳驾驶啊。还有朋友在来看微信平台上啊，还有朋友在问这个郑少高速啊，那个新密段啊，那边呢，截止目前呢，还是一个交通管制的一个状态啊，包括那个郑少高速和新密北站、新密站还有新密西站啊，目前这个还是禁止一些车辆上站的啊，这个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啊，那具体的这个管制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及时提醒大家，那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懒叫小狗这位朋友说高速救援电话高速救援电话您可以打12328，我没记错打12328。如果高速河南境内的高速交警报警的话，您可以拨打6588，这个6820-8110啊，0371-6820-8110。当然，如果您都记不住也不要紧，您直接就在高速这个等待救援，您直接拨打110啊，110会给您转一下的啊。你千万不要在网上在手机上去查，我们已经接到好多类似的这个投诉啊、求助的一些热线。老听众都知道就是车在高速公路上出点故障也好，出点什么事儿也好，然后呢这个打不通这个高速的救援电话，或者不知道是哪个号码就开始在百度上去查通过手机去查或者抖音去查，一查查出来一个所谓的电话查到了山东济宁的老师给你安排了一个拖车，然后过去了一拖了1-2000，双方发生纠纷了。所以如果您记不住这个正规的电话，你就拨打110，你说我在高速哪条路上，对吧，哪个桩号大概什么位置人家会帮你转的，不要在网上这个查一些不明的电话啊。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说到那个郑绍高速，很多好朋友都在关注啊，就是受到那个事故的影响，现在这个像新密站啊、新密北站和新密西站禁止所有车辆上高速。目前什么情况？目前我看那个密州大道那边啊，那密州大道那边因为刚才还这个滞留非常多的车辆，可能等着这个上高速的啊，这会儿呢相对来说啊，没有队伍没有那么长了啊，应该在陆续的放行了，各位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啊。这是郑绍高速啊，那个主要是受到事故的影响，还在处理当中，在13公里处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看看今天爆款商城啊，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的这个溜光变换气垫啊，夏天化妆最怕出油出汗啊，精心化好的这个妆啊，一出油一出汗，它就斑驳卡粉啊，一块块的这个脱落啊，出门花脸呢确实很尴尬啊。今天爆款商城啊，给您推荐这个海蓝之谜的溜光气垫，您可以试一试啊。内含品牌专研成分啊，神奇的活性精粹与深海巨藻，主打一个上妆养肤二合一。夏天脸部比较油脂分泌旺盛的朋友啊，您建议您可以试试这个啊，包括这个出汗它也不怕啊，这个气垫非常的好用。粉质啊很细啊，如这个烟雾。轻似云朵，上脸之后啊，轻薄透气啊，不会这个有厚厚的那种糊脸的感觉啊，啊，而且它自带这个防晒，出门呢不用叠加这个其他的一些防护的这个护肤品了啊，非常的方便。上妆之后，肉眼这个质感肉眼可见，不是那种生硬的假白，是通透温柔的那个奶油溜光肌啊。专享了这个价格机制也很重要，对吧？既然是海蓝之谜的大品牌啊，这个专柜价确实也比较贵，1315多块钱啊。今天咱们这个618超值抢先购海蓝之谜的溜光变换这个气垫啊，换边气垫，这个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芯这样一个组合，今天只要399块钱。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购啊，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21毫升的这个同款的海蓝之谜的面霜，这一共是3瓶，每瓶是7毫升的啊，送您3瓶，一共是21毫升的啊，同款的海蓝之谜的面霜也送给您了，等于说今天只要399啊，海蓝之谜的这个溜光换变的这个气垫，再加一个替换芯给到您，再加21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面霜都给到您，只要399。回复大牌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抓紧下单啊，下单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24销售，7天5流退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抢单吧。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

0: 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验证。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在路上曾经声明，河南省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首先呢，我们把视线呢要转向这个高速方面啊。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截止到目前呢，郑绍高速新密段1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情况呢是从郑绍高速新密站、新密北站、新密西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建议从新密往郑州方向行驶的这个车辆啊，咱不妨啊可以走这个正登快速路，或者平行的其他路段，或者正密路啊什么的，都相对来说啊，比这个郑绍高速要好走一些。大家不妨提前绕行这个国省道来通行啊。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呢，也可以随时分享过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如果是在这个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啊！特别是这个天气越来越热，车里是不是已经开始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蹭蹭往上涨？噪音是不是也变大了？别着急，来一瓶万能通清洁除碳养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并且清凉省钱的快乐。十万家的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呢，很多好朋友啊都发来了自己这个使用感受啊。你比如说这个小牛就说了，使用之后发动机运转更平顺了，噪音也变小了，踩油门呢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当然我前段时间还买了一台二手车，我拿到手里的时候，这台二手车呢百公里油耗33个油，当时用了三瓶万能通之后啊，直接高速的油耗呢降低到了 8.8 个，市区油耗12个左右啊，还是非常立竿见影的这种效果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可以参与我们的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活动，有机会获得大额满减券呢，包括这个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大家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省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咱们推荐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弯弯的个人微信，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加入阳光美食团。想添加我们俩的这个抖音也好啊，微信也好啊，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美食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系统的自动回复了。当然今天呢是周末啊，各位周末快乐。既然说到这个周末啊，得有周末的一个样子，我们今天一起就来说一说啊，关于周末相关的话题啊。因为难免啊，这个朋友小聚这个都会放在周末，包括有外地好朋友来访呢，也会放在这个周末时间进行，所以就需要我们格外注意啊，一些这种问题，比如说请他们吃什么。哇，这真的是一个世纪难题啊！外地朋友来到郑州，请他吃什么？我觉得每个人心目当中应该都有接待朋友的三件套，俗称郑州三件套。今天就来互动一下，您心目当中的郑州三件套是什么？

么。其实我觉得这个郑州三件套啊，一碗一城卫，三餐见中原。一座城市的这个灵魂呢，往往藏在这个街巷的烟火里边，藏在世世代代传承的这个味觉当中。如果说每座城都有自己专属的一个味觉的美食名片，那胡辣汤、羊肉烩面，包括大鲤鱼，就是镌刻着郑州风骨、承载了中原底蕴的一个郑州城市美食的三件套。它不只是寻常的餐食啊，更是千年商都的一个烟火底色，也是黄河流域的风物馈赠，更是我们郑州人从晨光熹微到暮色沉沉，从日常三餐到宴席盛典的一个情感归宿。也有人说啊，读懂这一个郑州的三件套啊，也就读懂了郑州一半的烟火和山河。这三样味道呢，是三重境界。你比如说这个胡辣汤，它是醒遍人间的一个晨光，而这个烩面呢，就是暖浸四季的烟尘。一条黄河鲤鱼撑起了中原宴席的一个风骨，而三餐烟火交替，岁岁滋养着这座兼容并蓄并且沉稳奋进的我们郑州城。当然说到这个郑州啊，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的这个城市三件套，各位心目当中有哪些可以成为咱们城市三件套呢？欢迎通过河南交通网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然后这个驰骋天下说了，今天好热呀，湾总摸鱼去了吗？木哥今天天气炎热，吃什么呢？适合吃点凉快的。哎，给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吃了那个雪王家的一个薄荷味的雪糕。你像其他这个甜筒，像原味的，基本上都是2块钱一个，薄荷味的呢，贵了5毛钱，2.5块一个。吃完之后啊，浑身都觉得体内在刮大风一样。刚吃到嘴里的时候，然后我还发了个朋友圈，说是这个吃完这个薄荷味的这个甜筒啊，像嘴里在刮大风。但是当吃完之后啊，整个甜筒下肚，然后感觉整个胃肠道系统都在刮大风，哇，那个凉爽啊，真的是就像大家喝这个白酒，有这个从喉咙到这个胃里面到整个肠道这种暖暖的感觉。而这个甜筒吃下肚啊，是从这个从口腔到喉咙，再到胃里，再到这个胃肠道，整个食道，整个都是这种凉飕飕的感觉啊。大家如果是有机会啊，也可以就近看看您所在的这个区域啊，雪王有没有这款新品啊，薄荷味的这个甜筒。然后那个蓝东坡说了， How old are you, 阿姆老师，这2周都是你自己值班啊，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不存在啊，这个搭档之间啊，相互体谅，相互帮衬，相互帮忙，这都是应该的啊。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啊，也欢迎随时推荐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其实最近啊，我们说到这个很多好朋友啊都在说孩子成长这些事啊，各位家长朋友也注意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在这个时段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呢被广泛应用和关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这会儿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啊，这官方微信平台已经被888所刷屏了，是不是都对这个降低油耗是有迫切的需求的？说到这个降低油耗啊，反正我个人也是这个亲历者，也是这个受益者之一啊。大家如果也想给自己的爱车降低油耗的话，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最近很多好朋友也在关注我们一系列这种活动啊，从3月30号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生日，到5月18号河南音乐广播的生日，再到陆续我们马上要正在进行这个爱心助款的公益活动啊，我们的活动不断，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呢、关注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啊，包括这个公众号啊，不错过我们任何一场这种精彩的活动啊，我们一起为这个城市增添一份暖意。当然这个天儿不需要再暖了，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车里更凉快啊。怎么让车里更凉快呢？除了发888之外呢，咱也可以把咱的这个强力除碳养护剂啊给安排上。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款啊，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啊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品质也有保障啊，

0: 又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3: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北部的阵风6到7级。明天呢，我省的这个天气啊是晴天见多云为主。2号呢，全省晴天转多云，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35到37度。再来重新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偏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温度32到33度，最低温度20到21度。这样天气啊，挺适合把这个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湿度呢是刚刚好，也是天然的除味剂和加速器，木材含水率也刚刚好，木材也不容易变形，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而且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过来，记得添加记者微信。当然，如果想找到这个装修的自己人啊，想让记者呢成为您装修的一对一的好帮手呢，也非常简单，发送省钱两个字，发省钱到官方微信、啊、您什么时候想装修，什么时候找到这个家装记者，什么时候就帮您负责到底，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2: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还有很多好朋友啊在询问郑州高速为什么这个封路，有些地方它不是封路啊，它是这个交通管制，很多地方不让上了，原因呢是郑州高速新密段1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呢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情况呢是从郑州高速新密站、新密北站、新密西站是上道啊，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了，各位不妨提前绕行其他平行的路段吧。其实走下边呢，我测算过，无论是正密路啊、正蹬快速路啊，它包括那个国省道啊，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错不了多少时间啊。关键是这个比高速兴许还能快一些，更能方便一些，也能自如一些，各位不妨可以感受一下。大家不妨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今天和各位一起来互动一下，就是您心目当中的郑州三件套都是什么？我们来看看，我看看你又换啥了啊？而今天换了个这，还是冰的，是蜜桃四季春吗？还是什么？看一下哦，翠峰茉莉大杯，我看看你又换啥了啊？而今天换了个这，还是冰的，是蜜桃四季春吗？还是什么？看一下哦，翠峰茉莉大杯七分糖冰的，哇，你这会儿让我好馋呢，我这会儿嗓子都快冒烟了，你知道吧？可能嗓子快冒烟了。今天上午呢，去参加那个摸鱼。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加入到美食群聊大家庭来咨询啊！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排咱们的这个出行。当然说到这个郑州三件套啊，很多好朋友啊都有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个郑州三件套。你比如说这个韩坤就说了，我觉得郑州三件套应该是这个烧饼、烩羊肉加上这个烩面。当然如果是加上早餐的话，胡辣汤也可以替代掉那个烧饼，因为豫东烧饼可能更有名啊。当然这个这是郑州的三件套啊，郑州的部分郊县呢有自己的这个三件套啊，大家不妨也可以来感受感受啊，互动一下，说说您心目当中这个郑州三件套分别都是什么吧。郑州有郑州三件套，咱过节也得有三件套啊。你比如说这个马上就是儿童节了，各位给孩子的礼物啊，如果还没准备好的话，发个秒杀咱不妨看一看。反正我给孩子准备的礼物呢是今天上午刚刚收到啊，不耽误我今天晚上放到他的床头，然后明天让他一大早就能有自己属于这个自己的一个节日惊喜啊。当然说到这个给大宝宝的这个儿童节礼物啊，你比如说家里的七八百个月的这个儿童老儿童们老顽童们啊，给他送什么合适呢？我觉得送健康，送一杯好茶，张一元茉莉花云明。懂喝茶的朋友都知道啊，喝茉莉花茶咱就得认准几个大牌子，优选呢就是老北京的张一元茉莉花茶。今天阿姆商城带来就是百年老字号张一元的云明特级茉莉花茶。这款呢比原来那个春雪啊，它香味儿花香味儿会更浓一些，包括这个茶香味儿啊会更浓。这款花茶呢前几天啊，很多好朋友下单之后啊收到了，冲泡一杯之后啊，满屋都是这个花香味儿，喝起来呢口感顺滑。还有车友直接回购给家里人也安排上了。这款茶的这个茶坯呢选用的是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这个山场里长出来的春茶，那个地方呢常年都是云雾缭绕，山泉水不断，长出来这个茶叶啊入口鲜甜干净，几乎喝不到什么苦涩味。配的茉莉花呢来自广西横县，三伏天之后啊午后采摘的这个鲜花，在这个时间呢茉莉花花粉足，香气浓，把茶叶和鲜花混在一起去进行熏制，足足熏7次，让一斤茶叶吸收差不多有5斤茉莉花这个香气啊，才能做成这款只闻花香不见花的云明。主要特点呢就是除了花香之外啊，还添加了这个白兰鲜花，热水一泡，这个花香啊完全浸到这个茶底里边，喝起来入口醇厚，入口醇厚啊，而且有回甜，关键是耐泡，下午困了累了泡上一杯，看着这个茶叶舒展开，那一口下去啊嗓子润了，心情也好了。夏天不想喝热的可以做成一个冷萃茶，放冰箱冷藏一下，清爽又好喝。而且这款茉莉花茶呢云明作为张一元家的一个新品啊，这次上架给大家安排有尝鲜福利，50克一袋，原本2袋就要这个99块钱的，今天 UP 商城尝鲜福利直接加赠一袋，99块钱到手3袋，前100名下单呢再送一个很实用的这个茶罐，防潮又保鲜，价格您可以看得见啊，可以自己喝呀，包括这个送朋友啊送长辈啊都是有面有理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有请王力宏带这首心跳。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厨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

0: 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啊！还有好朋友在发这个美味啊，发美味是收不到自动回复的，得发美食才可以啊。像进团呢、啊，包括那个扫码添加阿木弯弯的这个个人微信或者个人抖音啊，都是需要发美食才可以啊。另外还有好朋友在发茉莉花，想喝茉莉花茶得发秒杀哦。发秒杀，这个是这个我们阿姆商城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张一元茉莉花，大家可以发秒杀过来。驰骋天下说，是说这个夏日三件套吗？还是说郑州夏日三件套？那多了，装备必须得有背心、短裤、洞洞鞋，还有花生、毛豆、冰绿豆。哇，这个花生、毛豆、冰绿豆，我觉得算两样，你要不再补充一样，因为在我们郑州人眼中啊，花生和毛豆那必须是一体的，花毛一体，花毛一体，你咋能把这俩给它分开呢？是不是？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特别这个适合郑州吃的这个三件套啊，都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啊。最近一直在了解关于这个敬酒这些事啊，我们来听一段，就是前两天我去参加一个这个老师的宴请，他是不喝酒，但是呢敬茶的时候店里的服务员给他敬茶，这个话术啊挺有意思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愿您有福藏福，家家福，享福念福，时时福，金福银福，处处福，大福小福，天天福，接福纳福，年年福，祈福守福，岁岁福，请纳福。
3: 好，
2: 掌声。
3: 托大家的福啊，
1: 托大家福。朋友们有没有计算出来他总共说了多少个福？这才是第一杯酒啊，总共当时是让全桌人总共喝了有108杯，不夸张的说，108杯酒下肚，我当然是一桌人啊，总共是喝了108杯，这还是收着来的。各位如果也想体验的话，也不妨到这个微信平台搜索一下吃货阿木啊，看看究竟是哪家店能有这么极致的这种敬酒服务啊。当然如果是不胜酒力啊，也可以替换成这个茶水啊，当时这位老师基本上都是用茶来接受大家这个敬意和祝福的。咱也可以提前跟这个服务员说清楚啊，其实敬的不是酒，而是一番心意，而是浓浓这种祝福的情意啊，大家部分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说到这个我们郑州的这个有三宝啊或者三件套啊，其实河南还有个名菜套四宝已经濒临失传了。我们接下来有请一位中国烹饪大师王昭辉大师啊，来说一说套四宝那些事儿。来，有请。
4: 套四宝工艺比较繁琐，烤酒不破皮的情况下，把骨骼全部提出来，腌制层层香套，它是四道下浸，四道这个山珍海味，鸭子里边装的鸡子给广毒，这个鸡子里边装的是这个苏红菌给这个鸽子，鸽子里边装的是瑶柱给鹌鹑，鹌鹑肚里边装的是这个鲍鱼，更有仪式感。鱼菜讲究一汤做菜，无汤不营业，加入了清汤鲍鱼，这两菜一个结合。鲍鱼我们是运用的是传统的技法，叫水味滑刀。一个是好看，一个是变鲜入味，反正市场卖的不多，提前一天预定。
1: 提前一天预定啊，可见这道菜啊确实是费功夫啊，比较繁琐。大家如果有机会啊，在哪吃到过套四宝啊，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今天除了给大家分享这个我们的郑州三件套之外啊，还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大家想要运动的朋友啊，每次想要运动呢都觉得啊是不是得去健身房啊，其实没必要啊，只要有一双那个好鞋，咱随时随地都可以运动起来跑起来。之前报告上能给大家安排这个瑞士轻跑鞋的一上线销售一空了，后台有车友呢就开始催返场，所以应大家要求啊，爆款商城的小伙伴特意跟厂家沟通，争取到了200双库存。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团购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选尺码和颜色，晚了又断码了。这款鞋呢是瑞士经典品牌，专注户外领域140年，品质实力有保障。而且这款鞋呢用的是强韧的鱼丝编织网面，不易变形，结实耐穿，还自带立体的透气孔，开车久了也不闷脚不闷汗。它是有这种航空记忆棉的鞋垫，贴合脚型，软而不塌，轻质的 EVA 缓震。

防滑鞋底，柔软回弹，上脚啊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最重要的是啊，这款鞋它保护膝盖不累脚。你像我体重基数比较大，平时呢想减肥但是不敢动，一动这膝盖受不了，但是这款鞋呢能保护膝盖，健身房运动、爬山、露营、通勤、逛街，百搭又好穿，也不用来回换鞋了。那重点来了，价格机制也特别好，专柜奥特莱斯都在售，一双鞋呢699，今天咱们开团呢直接打到1.4折，99块钱一双，包邮到家，买两双再减10块钱，188直接带走两双正品的瑞士轻跑鞋，而且呢多色可以选，男款女款都有，36到44码全覆盖。亲子啊、情侣啊，或者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太超值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团购就可以下单了。本次团购只有200单，抢完直接恢复699的原价。夏季户外活动多，鞋舒服啊，才不费关节不费脚。给全家安排上正品的瑞士轻跑鞋，今天两双只要188，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咱就可以直接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也是对咱们这款鞋啊品质有底气，才敢有这样的承诺。大家可以放心的发送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有请动力火车带来这首《当》。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再次说明，衡阳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加上目前呢，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啊，省内高速公路已经恢复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啊，大家可以放心的驰骋。当然，各位如果想了解前些高速路况，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啊，有一些施工路段，我们也同步正在进行更新啊，大家可以发送高速到官方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在发鞋啊，发鞋不好使啊，得发这个。团购才可以啊，我刚买了一双，因为说实话最近也是想给自己的这个身材啊稍微管理一下，所以呢也想动一动啊，但是穿其他鞋呢就是太损伤膝盖，这款鞋呢既然能保护膝盖，我也下手了一双啊，大家不妨啊一起约起来动起来啊，咱不仅吃起来，也要时时刻刻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啊，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很多好朋友啊还在关注我们的这个车险啊，说到这个车险呢，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买车险打客服电话，又是按一再转二再转人工，等半天结果是个 AI 机器人，翻来覆去就那几句标准话术，那不妨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吧，只要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个电话，马上会有真人客服跟您一对一的聊，而且不是语音菜单，不是自动应答，是人和人交流说话，省心不绕弯，真人坐席会了解您的用车环境，上年的车险情况，包括综合帮您分析判断哪款车险更适合您，包括了解这个改革后的新政策，怎么让您用更少的钱得到更大的保障，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4: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5: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在路上餐厅身边，和阳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

0: 郑州向您问好。今天啊，和各位一起来说说这个郑州的夏日三件套啊。我们来看看微博做到的理啊，老朋友了，他说这个木哥，夏日三件套是吗？冰茶饮、雪糕、冰块，这个不光在郑州，在哪都是降温凉快的神器。吃凉多了容易胖，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反正从小我们家是有卖过一段冷饮吧，然后呢那个冷饮的冰柜呢收摊之后还刚好在我的那个卧室里边，然后大半夜起来我一晚上喝了12瓶冰水，吃了10个雪糕。后来我们家就不干这行了，发现这个吃的没有丢的多，也不知道丢哪去了。发现那会儿呢也确实有点小聪明，然后吃完之后啊，把那个瓶子啊或者罐啊什么的团团然后弄扁了，全藏自己书包里，然后第二天还能卖成钱，包那个冰糕棍什么的全都也是团吧团吧揉吧揉吧，然后传到自己的这个书包里边。家里人光觉得这个光进货不卖钱，但是这个冰糕一直往下掉，这到底咋回事呢？但是爱吃冰确实会影响这个整个的胃肠道的这种消化功能啊，然后呢让体内的湿气有一定聚集，从而影响您的这个整个身材。游泳圈就是这样来的，反正我的游泳圈是这样来的，各位不妨也可以了解一下。当然各位如果是想买这个瑞士轻跑鞋，我是已经下单过了啊。发鞋不好使，得发团购才可以啊。还有好朋友在发这个除碳，想买除碳养护剂啊，那是万能通啊。发万能通应该也不好使，得发什么呢？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发888过来。反正我也是受益者之一吧。当然各位好朋友呢，如果是想知道啊我们郑州的三件套都有哪些呢，我觉得应该很多好朋友说啊，郑州三件套现在来郑州出了高铁站之后首先得奔雪王来杯什么蜜桃四季春也好啊，或者这个柠檬茶也好啊，或者甜筒也好啊，雪王是第一件套。第二件套呢就是早餐当中那个胡辣汤。其实郑州人的一天啊就是始于胡辣汤的一个热恋。但是胡辣汤呢说实话确实是太过刺激了。很多好朋友说呀受不了这个胡辣汤那种辛辣，但其实原本的这种胡辣汤啊并没有那么辛辣。我们细数一下整个胡辣汤这种流派吧。河南省内比较知名的几个流派，北五渡炖肉胡辣汤，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柔和。然后还有就是逍遥镇，也是一个古镇，然后也是相对比较柔和的这种胡辣汤，包括这个濮阳的，包括这个长垣的这种白胡辣汤，也没有辣椒，它基本上都是白胡椒这种略微带点辛辣这种感觉啊。你说它真的特别浓郁那种辣味吗？不会啊。作为郑州胡辣汤的这个顶流名片啊，我们河南顺河路的那家胡辣汤是无数游客的这个打卡圣地，但是他们家的对我来说确实是太过辛辣通透了，我是喝不了。但是平心而论啊，他们家那个除了胡辣汤之外我还都挺喜欢，你无论是这个包子啊还有菜饺啊，包括这个肉盒呀，还有就是煎包啊都不错，特别是他们家煎包能吃出来这个花椒的香味，这样还不错。但是你说要是哪家胡辣汤能深得我心呢，我觉得方一坤不错啊。首先就是他们整个这种店面环境比较干净整洁，再一个就是胡辣汤比较柔和一些，特别是他们家那个卤蛋是属于我小时候经常会吃的那种乡巴佬的那种风味卤蛋，有肉香味的卤蛋，而且呢那个黄呢是沙沙糯糯的。一碗胡辣汤配个卤蛋，再配上那个他们家那个现炸那个油饼也是非常不错的，葱花油饼。大家伙呢如果是有机会啊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呢也可以随时分享过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当然各位如果是想给自己的这个花费瘦瘦身呢，家里不方便拉宽带啊，或者说上班的地方不方便扯宽带，一个月花费大几百，想给花费瘦身的，今天给大家送福利啊，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哎呀，我又不做道理啊！你真是把我馋到了，这会儿嗓子冒烟的状态，你又给我发各种各样这种饮品啊、冰饮呢、啊。说实话，我真的想大快朵颐的来一口啊，但是这会儿呢，条件不允许啊，马上也要下班了。你给我说说到底在哪买的，哪个口味，然后几分糖，是是冰的是吧，多加冰吗？分享分享，待会儿我们马上啊下班之后就杀过去啊。当然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的这个郑州三件套啊，其实每个人心目当中呢有自己的这个郑州三件套，有人说是这个烩面胡辣汤加上雪王，有人说是胡辣汤蒸饺加上那个烤鸭，反正不同年代啊可能有不同年代，还有说这个咖喱烩面、咖喱羊肉，还有咖喱拉面，这是咖喱味的啊。当然，也是我们郑州非常有代表性的这种老字号吧。咱个人入各口吧，反正就是每个人心目当中啊都有自己的这个美食三件套啊。不妨来说一说啊。然后赤胜天下说了，这个刚刚听到说白胡辣汤啊，个人比较喜欢喝白胡辣汤。老家兰口呢也是白胡辣汤，虽然在郑州啊不敢喝胡辣汤，但是一回老家一次喝两碗，那滋味太舒服了，不太辣的那种白胡辣汤，而且有非常筋道的面筋，黄花菜太爽了。但凡是卖白胡辣汤的，基本上啊，我不说百分百啊，80%以上都是手洗面筋，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大家伙如果是有机会啊，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最近我喝到最好喝的胡辣汤是哪家呢？周桥日夜餐馆。24小时营业的一个白胡辣汤，不是白胡辣汤，它是黑胡辣汤，在开封。然后他们家那个水煎包也不错，1块钱一个，羊肉的啊，羊肉韭黄的，羊肉粉条的，我个人更喜欢羊肉粉条的，还有就是素的我觉得一般，羊肉粉条和羊肉韭黄都不错，配上这个5块钱一碗那个胡辣汤，大家有机会啊，半夜想去开封找好吃的，可以去周桥日夜餐馆尝一尝。除了这个胡辣汤和水煎包之外，还有一些老豫菜，像什么锅贴豆腐啊，其他一些这个滋味菜啊什么的都有啊，可以去感受感受。之前我也在拍过视频啊，大家如果想看到这个视频里边究竟这个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什么呢，也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花木就可以了。今天的阳光美食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马路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喽。
5: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6: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5: 好喜欢！
6: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

0: 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信。

0: 零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0: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0: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通勤情况有什么样的变化？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你好，丁氏。
7: 要说说这会儿呢，中州大道由北向南正便立交这个地方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后方的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队尾呢，已经是过了金水立交这个长段，也请各位呢多些耐心。还有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南向北，以及京广快速路淮河路的北向南，目前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建设路到农业路这一段，也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还有棉纺路松山路东向西的方向，那这个路口呢也需要各位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另外呢，再来看陇海高架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在黄河南路的下桥口附近，在右侧车道这个地方呢是有事故的，所以说呢，后方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东风南路。省内的高速目前呢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
6: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那如果各位车友呢，也可以啊，这个上高速之前可以养成习惯啊，直接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实时的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为大家整理好的一些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那另外呢，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呢，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工程啊，这个工序啊非常的繁琐，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啊，过日子精打细算，这个不叫抠，咱这叫啥，把钱啊花到刀刃上啊，就像装修房子一样，又想省钱，但是品质这块咱们不能低啊，所以说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您可以先领取一下。而且我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呢也已经摆上了，可以添加下它。特别是对环保这方面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下它，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甲醛这个东西啊，现在科普完之后呢，你发现它是无色无味的，所以说我们最好呢就是装修完毕之后呢有一个检测报告，这样的话数据明明白白，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您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

0: 我是主持人瘦瘦。哎，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由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啊。怎么关注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也非常的简单，打开您的微信啊，右上方有一个小小的加号，直接点击一下搜索到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就可以了啊。那之前呢，我也是发现到有一些车友呢是已经操作到这一步了，但是呢依然是不会跟我们如何互动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关注上方右边有一个私信，你点击一下这个私信就可以找到我们，不管是发语音也好，文字版本的信息都是可以的啊。包括平时呢，有一些朋友说，我记得听咱节目马路老友记啊，每周一到周五都是有互动话题的。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提前获知，是如何这个看得到的啊？您直接搜索这个，在我们平台上面搜索瘦瘦两个字，加下我的个人微信号，我呢也可以把大家手动啊拉到咱们马路老友记的这个官方粉丝社群当中。在这个粉丝社群当中，您可以啊提前最起码五分钟吧，十分钟也是有可能的，提前先获知啊，都是可以的啊。行，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也可以随时随地的用起来。那此刻啊，打开咱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这刚刚五点钟啊，有一些主干道已经开始发力了啊。这一段可以看到的是，在西三环建设路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车多排队啊，走走停停。还有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也是走走停停啊，断断续续。希望各位呢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周有什么好玩的事发生呢？
1: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0: 上来啊，我们先来看一看湖北啊。湖北最近呢是因为接连降雨，有网友就发视频说了，说看到有两名女子在雨中漫过的这种街道上面，竟然捞到了一条大鱼啊。当事人非常的开心，而且这一幕呀也是发到了这个网上。当事人魏女士也是非常开心的告诉记者说，因为当时呢是被大雨困了，困在了这个朋友家里面的附近啊，路过的时候正好看到脚下，有一条大鱼正好从他的身边游过，于是说时迟那时快，和这个朋友毫不犹豫的抓了起来啊。魏女士还表示说了，我用手抓到的时候感觉像是七斤多的大白鲢啊。当天晚上就和朋友在家里面红烧给吃掉了啊。还告诉我们记者说没有想到啊，这个当时拍个视频或者说拍个照记录啥的哈，但是呢也说了，改天回头家里再做鱼的话拍给大家看啊，同时呢我做鱼有一手呢。行，谁都能抓到大鱼，是不是？除了钓鱼的朋友们。今天有多少听友呢？已经参加到了咱们这个捞鱼大赛呀！现场情况怎么样啊？咱池妹子据说，携带家人啊，这个还有孩子一块到现场去玩了玩，情况数量如何？如果有各位车友呢，今天刚好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啊，也可以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晒晒图啊，晒晒今天玩的如何呀？我当时我看到这个视频啊，这位大姐真的是血气方刚，你知道吗？那开心的小表情就跟打了一场比赛赢了一样，你知道吗？真的是古有守株待兔，今有路边捡鱼啊。行，这两天天儿是真不错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也可以安排一下哈，咱们户外好好的趁着周六周日放松放松啊，也和家里人啊来一个深度陪伴啥的。不过呢确实，如果要是您选择的是周围自驾游的话哈，咱们开车在路上最主要的还是咱们的安全为主啊。想一想自己的爱车是不是该续保了，或者说您这边需要车险服务的话，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咱们这边主打的就是活人感满满啊，朋友们，咱拒绝那种人工 AI， 要不然的话一拨打电话，请按一井号键，请二二转人工，等了半天好家伙还是个 AI 机器人，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啊，说了半天对不起，我听不懂您的意思。他都听不懂，他还当什么客服呀？ 所以说咱们车险这块儿这个条理性啊确实有。

点繁琐，有点复杂。所以说咱们这边呢，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个电话，马上就有真人的客服，哎，和您一对一的来聊，不是语音菜单啊，也不是自动答应的那种，而是人和人之间省心又不绕弯的那种。再加上咱们这个坐骑团队呢，也是服务了好多位车友哈，也服务过好多辆车，所以说也是根据大家的自己的需求来定制哈，凭的不是感觉，是专业的经验啊。所以说您现在发送车险两个字，这路上的事儿啊，就交给咱们后方专业的人员，您呢就安安心心的享受路边的风景就好了。记好关键词回复啊，是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2: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北部阵风达到6到7级，全省的最高温度32到34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5到17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三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温度32到33度，最低温度20到21度。那么在明后两天，全省依然是晴天到多云，在2号的时候啊，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5到37度，需要大家注意了。
5: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2: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微信平台上面啊，已经看到各位车友在我们平台上面纷纷来打卡了啊，看到了163，哎，和小何啊，还有阿南这位朋友啊，这些都是滴滴周日快乐啊。行，各位车友呢，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发布您现在此刻的心情，包括啊，咱们周六周日的时候是可以支持大家，哎，在节目当中点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哈，经典的老歌啊，朋友们都是可以的啊。那此刻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小月月这位朋友还问一下大家啊，这会儿在京广快速路黄河路北向南方向是什么情况啊？有点小拥堵哈。行，这会儿啊，目前还没有接到咱们各位车友的一些反馈，但是呢，通过咱们的交广领航地图可以显示到是这会儿已经形成了车多排队。如果您啊这个北向南方向行走的话，可能啊还要走到这个金水路附近，还是有一点小拥堵。那么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这会儿也是走走停停，车多排队啊，需要各位呢放慢您的车速了，或者说咱们可以先打开咱们的交广领航地图来看看，走之前呢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了。

0: 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2: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 0371-556

0: 9 7 0 0 9 5 5 6 9 7 0 0 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上早之前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小月月这个车友还在问啊，京广快速路黄河路北向南方向啥情况，有点堵啊。微信平台上面怕是个妖怪呀，哎，提示我们说在京广路北向南过了陇海路隧道出口最右侧车道上看到了是有一辆车坏了啊，所以说后方不太好走。感谢啊咱这位车友的提示啊，谢谢您。那当然了，各位车友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做分享了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在京广路北向南方向过了陇海路出隧道口最右侧车道上呢是有一辆车坏了啊，所以说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慢慢的等待一下了啊。哎，那除此之外呢，还看到有很多车友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那需要郑重的跟各位来说一下，咱们的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啊，因为我们这个薅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机会啊，就到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哎，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幸运大抽奖是啥情况啊？尤其是刚上车的各位车友，咱们这个呢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大家也都知道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的品牌哈。这个抽奖，也就是说您现在此时此刻，不管您下不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都可以免费的先来赚一次啊幸运大抽奖。很有可能获得的有什么啊？有咱的万能通换新装一瓶，还有咱们中午12点的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以及咱们的大额满减优惠券了啊。那当然，如果要是各位车友您最近刚好需要给您的爱车除碳养护，好好的从发动机的内部给它深层次的保养一下的话，那您更得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888赶紧过来转一转了啊。为啥呢？说不定哎，您转完之后哎，万一有一瓶新这个换新装您直接拿到手了，或者说咱们就算赚到一个大额满减券，您可以先领取一下，这样的话咱再下单，下完单之后呢，哎，还能再赚一次机会。所以说啊，如果您这边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了啊。当然不需要的话更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今天可是最后一天赚了啊，朋友们。而且说来也就奇怪啊，咱们的大奖总是在咱们马路老友记啊节目当中抽选出来，哎，要不说听咱节目的人多呢，量大，你知道吧，赚出来的概率也会，因为大家都在回复啊，所以说一直都是咱节目当中抽取的这个幸运朋友会比较多啊。上周呢还跟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珍妮还说珍妮说啥情况啊，我们节目的这个定制周边全让马路老友记的都抽走了。上周呢确实还有一位车友呢是直接给我们晒了一下短视频哈，看到已经收到了咱们的这个定制周边啊，节目定制周边直接就摆到了咱们的车上啊，当然这个主要是炫耀一下啊。我说到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还得跟各位来介绍一下，这个主要的就是您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后呢，咱的车哎油耗降下来了，而且开车的体验感会更加的舒适。之前还有车友啊，我看了一下小牛之前还说了说，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以后，发现这个发动机运转更加的平稳了啊，噪音也小了不少，踩那个油门就感觉轻了啊，瞬间啊感觉和咱们的新车当时的那种体验感差不多了啊。行，当然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您都能手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先来哎给它转起来，同时呢您点击链接也可以看到咱们各位车友啊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一系列的感受啊。还是建议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0000公里以下，那么直接选咱的这个万能通换新装的单瓶装就可以了，只需要99块9，咱也不用把爱车啊开到 4S 店，又费时又费钱，只需要您加油之前哎带上它，顺便直接加油哎 就可以了。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的话，那可以试试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三兄弟。这三瓶虽然不一样，但是呢用完它之后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养护周期，也就是说这一年差不多时间你就不用再管它了。这三瓶用完，哎，不仅清理积碳了，而且呢还有一个三元催化，把那个节气门正好

也稍微的清洗一下。那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啊，这三瓶的万能通是一模一样，但是呢给您的发动机的内部啊是一个深层次的清理，用完这三瓶那就是增强增强再增强，那动力猛增啊。所以说根据大家的爱车的公里数自由选择就可以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先来转一转幸运大转盘了啊。刚刚说到了，咱们周六周日是啊，允许大家在我们平台上面来点歌的哈。雾还说的说，受弟，能不能放一首《得意的笑》啊？今天开心的很呢。行，老哥，《得意的笑》，我一时间光想到他那个副歌部分了。我搜了一下这个歌名，倒是歌库里面没有啊。光想着得意的笑，得意的笑是吧？要不这样啊，咱选一个《沧海一声笑》，好不好？这听上去开车更有劲儿啊，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哎，说不定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哎呀，那笑的声音更大了。来吧，有请任贤齐带来的一首歌《沧海一声笑》。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情况怎么样？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丁氏了解一下。你好，丁氏。
2: 你好，收收。这会儿呢，郑州市区还是有一些主干道通行压力比较大。首先呢，来看郑州大道正便立交的南北双向，此刻呢都不太好走，特别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哈，对尾到了金水立交，中间呢有深红色的拥堵路段。那还有花园路、农业路的南向北这个路口呢，也请各位多等待一两个青黄灯周期才可以通过。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从陇海路到长江路，以及北向南，从宝泉街到陇海路啊，这一长段呢都是走走停停的，那各位呢也需要多一些耐心。联纺路的东西双向，此刻的通行压力呢也都比较大。还有西三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建设路到农业路这一段，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那省内的高速目前呢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收收。
1: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首先呢，我得跟各位来说一下现在这个线上的一个情况啊，朋友们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的人太多了，以至于咱这个微信平台上面咋回事啊，一直在反复的卡退我。通过咱们的交往领航这边啊，还是能抓取到一系列大家哎回复的这个信息的。但是您的微信名字我看不到了，这不是大家一听今天是最后一天转我们的幸运大转盘了，都慌了是不是？行，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在咱们平台上面啊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继续转起来，只要您那边不卡顿哈、啊，我这边先。卡一阵儿是一阵儿，咱集中卡一波好不好？因为刚刚说到了，不管您下不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都可以啊有一次我们的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活动。您昨天赚完了没关系，如果您今天忘赚了啊，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朋友们。之前有车友是天天赚，反正就是想起来了，你一天只有一次机会。终于总算是赚到了咱们的节目周边啊！想要这个啊，行啊！您如果要是这边有需要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话，也可以直接啊顺势跟着我们这边的优惠下上一单。下完一单以后呢，咱还能再赚一次嘛？是不是啊？行，那除此之外呢，还得跟各位来说一个重磅的消息。为啥？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的意思了，朋友们。咱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早鸟价的活动啊，也是在6月1号之前，需要大家抓紧时间在咱们平台上面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过来了解一下。6月1号之前，只要您提前支付9.9元，不管到时候暑假的时候咱们给咱家的孩子啊报什么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啊。因为很多家长就等着呢，等着暑期，哎，还不知道怎么跟孩子们安排呀，是不是？那直接把咱的神兽送到我们这边啊，花钱消灾嘛，啊，不对，就是花钱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暑期回忆啊。您放心，咱们这些线路啊都非常的完整和成熟了啊。夏令营今年呢也是满10周年的一个活动，所以说特意为大家推出了提前。

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的一个优惠活动啊、这个活动啊，而且您哎，这9.9元里面呢还包含了有17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答题解惑的直播课啊，所以说这3重大礼提前给到您，咱6月1号之前啊，所以说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抓紧时间在咱们平台上面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先抢到这个早鸟福利了啊。我们今年呢依然也是陆军的、海军的和空军的线路都不一样，但是哪条线路您都可以享受到的是先哎把这200元的报名费哈、提前预约一下，只需要9.9元。因为这会儿平台确实哈、被阿拉伯数字888已经刷屏了，大家也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吧啊，趁着我这边都看不到，咱们集中一波啊、一会儿稍事呢我也能刷到大家的这些回复了啊。同时呢因为我看不到大家这个微信昵称啊，看到有车友在点歌哈，想要听跟着感觉走啊，不知道是哪位老哥啊，满足满足，这首歌还是可以的，跟着感觉走送给大家。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鲁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今天啊，确实是出了一点点的小状况啊。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以及特种兵的啊，回复秒杀的朋友都太多太多了啊。咱这个网页总是出现错误啊，所以说这会儿呢，大家的互动我只能通过我们的交广领航的聊天室哈、啊、抓取过来能看得到，但是呢，大家这个微信昵称啊，这会儿实在是播不出来，有点难为我了，咋回事？咋回事啊？啊，这微信，咱这破天的流量你可就接不住了，回头还得反映一下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这边只要不闪退，只要不卡顿就可以了，朋友们啊！今天不管您下不下单我们的万能通，您都可以我抽取一下咱们的幸运大转盘的活动，因为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啊，所以说您可以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啊！我已经看到有一些朋友在回复888888888888，满屏都是八。三个就可以了啊，朋友们别着急，总是有一次机会是可以转一下的啊。因为这会儿呢看不到大家的这个微信昵称哈、啊、但是大家的互动能看到，以至于呢我也是通过近几年做节目的这些经验啊，以我做10年节目的经验，我筛选出了2条大家跟我互动留言，我猜这两位应该一位是蓝东坡，一位是玉树没有临风，不知道猜的对不对啊。首先呢，我猜啊是蓝东坡跟我互动，他说瘦瘦啊，周末愉快，来一个谐音梗的脑筋急转弯互动一下呗。哎，因为这个说到这个脑筋急转弯的谐音梗了啊，这个可能是我们俩一到周末的这个互动方式啊。那确实是不用说出自己主持10年的这个主持经验

但确实哈，也想跟大家来玩一下，本来是想玩一下，但是现在大家如果互动的话，回答出来的一些答案，我也不知道大家的微信名字叫啥，这个改天吧，这次真的是技术上面的困难啊。另外一位朋友呢，玉树没有林峰说，哎，媳妇儿学习回来了，这会儿呢在回来的路上，我应该用啥阵仗来欢迎一下她呢？啊。当然了，这条信息也不排除可能是鸳鸯大米互动的啊。但是两位呢，不得不说都是爱媳妇儿的这个好老公啊。所以说，既然嫂子学习归来，咱们牌面必须得拉满，是不是？到时候晚上的时候，家里面灯光得打开吧，准备好这个媳妇儿爱吃的零食啊、奶茶呀，主动包揽一下所有的家务也是有必要的吧。首先行动上面啊，其次咱语言上面是吧？媳妇儿，欢迎你，欢迎来到我们家里。要么就说女王归来，全场待命啥的，是吧？这平时啊，女主人在家里面也是把咱的日子打理的这个井井有条。哎，媳妇儿回来了，这一天不在，好好的这个端茶倒水肯定是少不了的，是不是？端茶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选我们的张一元茉莉花茶哈。夏天到了，总觉得啊，喝点白开水喝不下去，是不是？泡点茶也可以的哈。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 UP 上传给大家带来的张一元茉莉花茶，叫云明啊。之前啊喝过，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很多朋友呢是喝的是叫初雪，您可以尝尝这个云明，也是蛮不错的啊，喝起来就是口感非常的顺滑。张一元主打的就是做茉莉花茶，一绝哈。您有一些朋友呢是到线下也去排队去购买，而且他们家这个喝不出那种很苦涩的味道，配的茉莉花茶，三伏天以后，尤其是午后了哈，咱们多喝点水，多喝点茶，提神醒脑也是可以的。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啊，价格也不贵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尝鲜价格50克一袋，原本2袋99，但是今天呢，咱们这边会加赠一袋，也就是说99块钱您到手3袋的茉莉花茶给到您，张一元他们家的啊，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而且今天下单的话，前1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一个很实用的茶罐哈，方便大家来保鲜。这款茶啊，我们主持人也都是试喝过了哈。我跟你说，还没有泡的时候，你光开袋儿，哎，那个浓浓的茉莉花香就扑面而来。下午尤其是困了累了，泡上一杯，哎，您看着这个茶叶舒展的模样，一喝一口下去，嗓子也润了，哎，心情也舒服了，哎，整个心结也像那个茶叶一样，泡开了都，想开了都。行，各位车友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由于这会儿看不到大家的这个微信名称啊，还看到有车友不断在点歌哈。有一位朋友呢也是在刷屏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发几遍，害怕咱们的这个信息遗漏了啊。今天确实啊，因为线上大家这个互动量有点太高了，咱们这个后台有点小崩溃啊。大家可以多发几遍，他说能不能播放一首歌《无名的人》啊？来吧，毛不易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8: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刚刚那首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啊，此时此刻也送给各位听友朋友们，因为您在我这边看不到微信名字，对于我来说也都是无名的听友。行，今天啊，虽然出现一点点小状况，但是呢，如果您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不管您买不买我们的万能通，只要您能够抽得中咱们的一些这个幸运的好礼，也是值得的啊。因为咱今天的幸运大转盘呢，已经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所以说您这边如果要是需要我们的万能通除痰养喉剂的话啊，也可以顺势的来带上一瓶，下上一单也是可以的啊。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夏天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最害怕就是咱们出油，或者说出汗的时候，终于好不容易今天化的美美的妆，结果脱粉了，结果卡的不能行哈。我说的不是我们的微信啊，真不是我们微信，只是说夏天一个现象啊。所以说，如果您这边需要一个靠谱的大牌的美妆产品的话，你现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气垫了啊。海蓝之谜大品牌，再加上他们家的气垫呢，主打的就是妆感很贴合。其实呢，就是您上妆之后也相当于是在养肤了啊，不仅自带防晒力，同时呢也不用那么多的步骤去化妆了，还不假白，主打的就是一个贴合。专柜价钱1315，但是今天呢我们这边是有一个618的福利啊，现在只需要3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而且前5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我们这边还会赠送您21毫升的，也就是3.7毫升的同款海蓝之谜的面霜给到您，只需要399啊，全都带走了，气垫加上一个面霜啊，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早上赶时间直接一拍，通勤啊，出游啊，送给亲朋好友都非常的合适，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大牌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9: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2: 这里是
1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6点过后，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情况怎么样？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你好，丁氏。
16: 要说说这会儿的陇海高架西向东过了雪松路之后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需要各位呢多一些耐心才可以通过。另外呢，在这个建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凯旋路这个路口啊，也是有排队缓行的状态，是因为呢这个路口呢有事故发生，在最右侧车道，还请各位呢小心避让。西三环北向南建设路段目前呢请各位踩一脚刹车。还有农业高架的西向东过了花园路之后，也是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有一小段通行速度缓慢。中州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北三环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再来看高速方面，郑少高速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新密这一段啊，因为车流量大，大概呢有3公里左右的缓慢通行，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通过了。说说
1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朋友们，你们应该能听得出，我现在此时此刻有一点慌张，有一点局促的小语气吧。微信平台上面上来哈，有位朋友啊，匿名的朋友啊，主要人家也不是想要匿名啊，他说：“哎呦呵，咋回事啊？上来就听到崩了。”车友的力量是太强大了呀。那可不呢，朋友们，今天哎呀也是好巧不巧，咱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幸运大转盘今天是最后一次转了。好家伙，今天一白天大家是不是都忘转了，就搁着咱们马路老友记一说二说的都想起来了，赶紧再转一下吧，今天可是最后一天的羊毛了，赶紧薅一下啊。结果这个后台有点不太给力，咱们这泼天的流量它有点接不住的意思。大家赚的同时哈，别忘了也说上一声，都赚到了吧，赚到了奖品也可以说一下，要不然我这会儿也有点慌。可害怕大家就是赚完了然后发现双方都崩了。还有微信平台上面啊，刚刚不是有位车友说这个嫂子出去外面学习了吗，回来了，他说是我玉树没有临风，我准备给他买一双咱的这个鞋，哎，好好的这个犒劳一下。行行行，我刚刚其实还想到了一点，就是大家如果是给我发消息的时候，其实也可以顺带说上自己的这个微信名字啊。但我一想，不行不行，咱有一些车友可坏了，你知道吧？相互的乱穿这个马甲，万一对方说的这些言论并不是人家当事人发的呢，是不是？比如说我张弛，我今天要跟瘦瘦瞎胡互动一下，所以想了想，算了算了啊，平时咱做节目是不是一般都是我在暗大家在明，现在今天我可慌，朋友们，我现在在暗，大家比我更暗。我现在非常这个怀疑，是不是今天5月31号这到月底了，那边这个腾讯的流量不够用了，咋回事？不行，在我们平台上面啊，回复一个随身两个字。如果各位车友呢，也是到月底会有这种卡顿，会有这种哎，这个网页刷新不出来的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发送随身两个字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交光领航给大家带来的随身 WiFi 这个设备呢，原价88，现在补贴完以后呢，只需要68块钱，你就可以拿到手了。咱们交光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证，您放心啊！发送随身两个字，越用越划算，每个月低至28块钱，您可以享受到的是1500G 的高速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来连啊！全程的不限速，流量还不虚标。每天前1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啊！所以说流量啊管用，回复关键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啊！看到了05这位朋友还说了，说哎瘦瘦，会不会是你们这边流量不够用了啊？放心朋友们，咱们这边有随身 WiFi， 咋可能呢？然后再加上咱们的交光领航，哎，这个程序我都是可以看得到，唯独这个微信平台上面啊，有点想撞撞。哎，不过平时有一些不敢说的话，大家需要匿名的话，您今天也可以在咱们平台上面说上来了啊。哦，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啊，有一位匿名的朋友啊，当然主要我也不知道人家叫啥，他说瘦瘦，我今天我可难过，因为我失恋了，我想让你给我点一首失恋的歌。哎，不应该笑，不应该笑啊，朋友们，确实不应该笑啊，应该是有点难过的那个。怎么说呢，肯定就是一段感情结束了啊，当然有可能说不定

还会复合呢，也不好说呢，对不对？但是这段时间咱这位车友肯定是心里头是肯定不好过的，对不对啊？放那些咱们耳熟能详的歌，那些歌词儿总是能触动到他，总觉得这个歌词里面就像是在映射这段感情一样啊。所以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宽慰你，那一首歌《失恋无罪》送给你吧，好吧。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

0: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来吧来吧，六点刚上车的各位车友呢，您可以继续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阿拉伯数字38，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啊。上个小时由于各位车友这个力量太强太猛，以至于咱们的后台有点崩溃啊。我在后台也没闲着，朋友们不断在刷新。哎呀算了，我实在是看不到大家的微信名字。但是呢还是能看到很多车友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的啊，因为今天呢是最后一次，如果您今天没有赚的话哈、啊、可以抓住咱们这次的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不管您下不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都是有一次赚奖的机会的啊。您随机都会获得的是可能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咱们中午的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以及咱们的大额满减优惠券。刚好如果您的爱车呢最近想要从那个发动机的内部深层次的清理一下，那正好如果您赚到咱们的大额优惠券，可以下上一单，下完之后呢还可以再赚一次机会啊。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所以说流量有点猛啊。没关系朋友们，您放心的抽吧啊。咱这边情况目前虽然看不到大家互动啊，我这边是可以通过咱们的交广领航后台看到大家这个留言的，但是看不到大家的微信名字啊，先跟各位说一下啊。如果要是没有看到大家的互动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多刷几遍，今天这个情况有点复杂，抱歉抱歉。但是咱的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很适合如果您爱车啊，这个行驶的公里数是3万以下的话，单瓶的万能通就适合您了。首先各位明确一点啊，就是它不是说每一箱油都得加一瓶，那个是燃油添加剂，咱们这边的是除碳氧护剂，一方面呢把您尤其是在市区代步的哈、走走停停老是跑不起来的，这个很容易产生积碳附着到您发动机的内部，然后久而久之油耗越来越高，开车的体验感越来越差。所以说没事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啊，来根据您的公里数给您的爱车，相当于是发动机，也就是咱爱车的这个心脏的问题了啊，好好的给它深层次的清理一下啊。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的话，那建议您可以选择咱们的万能通的三兄弟，这三瓶呢您使用完就是一个很好的养护周期了。那您的爱车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建议您使用咱们的万能通的金装礼盒，这三瓶一模一样，但是给您的这个动力呢相当于是增强增强再增强，用完之后呢你也会发现动力恢复如初了，油耗也慢慢的降下来了，越用越省油，那这个钱啊这不就省出来了吗？所以说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来来来啊，再看看各位车友发的一些这个互动留言哈、这会儿呢跟各位也说一下，确实看不到大家微信名字，我就直接念了啊，朋友们。有一位朋友说，刚刚不是那位车友失恋了吗？失恋不应该听分手快乐吗？为什么要放失恋无罪呢？啊，首先呢，咱这位车友我不知道他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然后再加上不知道是不是熟悉的听友，直接放分手快乐的话，这首歌大家就是第一反应就是失恋，那不应该就听分手快乐，体面，说散就散，是不是 KTV 必点的曲目？是吧？我其实个人啊，从私心上来讲，因为咱也都是谈过恋爱的人，都是过来人啊。失恋过程当中呢，不知道各位之前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就是第一反应不知道会不会和好啊。首先咱这个不知道他们谈了有多少年，其次呢

在刚刚失恋过程当中会有一个自我反应的周期，总会在想这段感情是不是我做的哪儿不好，或者说哎呀是不是我这个人啊，或者说有问题啊什么的，就可能会朝内反思的会比较多。失恋无罪呢，其实也是想说就是分开咱真的不算输哈，就算现在此时此刻非常非常的难过，也一点儿都不丢人啊，咱就好好的哭一场，好好的过啊，能过能和好咱就和好，不能的话咱们也好好的道别就好了啊。但是你要相信自己是无罪的，自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放过自己，咱们才能遇见下一份美好啊。刚刚说到了，还有一位车友说那个男孩别哭送给他，多么应景是不是？行，也是一上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但是我刚刚说了啊，不知道这位听友是男孩还是女孩啊，那这首歌曲也送给刚刚点歌的这位听友吧啊。男孩别哭送给大家。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6: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我们的马路老友记啊，其实是一档这个娱乐脱口秀的节目啊，但是这会儿因为咱们的这个留言形式啊，有一种树洞的感觉，大家就是畅所欲言嘛，因为也看不到大家名字，主播这会儿真是看不到，但是您的留言咱们这边都是可以看得到。稍早之前呢，有位车友也是最近的这个情感状态分享了一下哈，炸出了几位朋友，又是点歌安慰的，然后也有支招的哈。有位朋友啊，也是啊，真是看不到名字，但是他还问了，说我能看到我的留言吗？能看到。他说我觉得刚刚那位朋友啊，应该去醉一次，反正这会儿这个状态，失恋的状态有点痛苦，麻醉一下。新的一天，明天周一还得上班呢。是啊，咱们允许啊此时此刻痛苦的状态，但是呢设置一个期限，哪怕一周啊，哪怕3天啊，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点啊。说到这儿了，另外一位朋友啊，别说让他光醉一次了，还有一位朋友说，瘦瘦，我明天我要去领离婚证了，能不能放一首单身快乐啊。单身，我好像记得有一首歌叫《单身情歌》，是不是哈？《单身快乐》这首歌，我一会儿得查一下啊。行，各位车友，感谢大家哈，可以信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哈。当然，您这会儿有什么样的心情，都可以继续分享过来。不管您现在所经历的是什么哈，也当然了，也很希望大家就是往后。情感方面的，还有包括这个单身的问题的，以及以后结婚生子，是不是啊？包括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您找到我们这个靠谱的合作伙伴也是 OK 的。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所以说装修这块呢，我们也都知道

0: 是一个大事儿啊，家里面的大事儿，肯定大家也都是期待住新家的嘛。但是装修这个过程哈、啊，别管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是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所以说咱们这边呢，也是杜绝这些现象。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这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为咱各位听友哈、啊、争取过来的一些权益，引入到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双补贴的一个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哎，就可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门给大家准备到这个活动链接了。同时呢，加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记者高明也是全程为大家这个服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来为您跟进，主打就是让您装修这个板块放心无忧。记好关键词回复了啊，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瘦瘦，一个多月没有听咱节目了，主要是休了一个陪产假啊，带娃娃真的是好累呀、啊。几个月想问一下，才能孩儿能睡整觉啊？（括弧小强，哇，小强来了，好久不见啊，我们的老听友小强啊，因为确实之前他这个也说过啊，家里面有喜事啊，恭喜恭喜啊，有了这个新的身份了啊。不过说到这个睡整觉，也是跟孩子他这个情况不一样啊，差不多我记得。这个三岁左右四个小时已经算是整觉了，已经很不错了。四到六个月的话，六个小时左右，我记得我们家小孩差不多是到这个八到九个月的时候，那会儿哎呀，一边上着节目一边这个晚上回家带睡，一个晚上能醒六回，你知道吗？朋友们，我超崩溃的。再加上有的时候小孩儿，你又担心他这个肚子受凉啊是之类的，所以说你他只要一翻个身儿，较轻的朋友呢，尤其是像我这种年龄大的，就是一下就醒了，你知道吧？慢慢熬啊，小强。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好好的这个陪护好这个媳妇儿的心情啊，多多的包容一些。但是后面你说现在这个互动性特别强了以后，好玩是真好玩。现在苦一点累一点都值得啊。来吧，各位室友有啥想说的，或者说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继续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听情况怎么样？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丁氏。你好，丁氏。
3: 你好，收收。这会儿呢，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在黄河南路上桥口附近哈，这个地方的左侧车道呢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有一小段通行速度缓慢。中州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政变立交到金水立交车流量呢依然是比较大。还有京广快速路在淮河路的南北双向，目前的车型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各位需要耐心通过。陇海高架的西向东，在过了这个雪松路之后，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队尾呢排到了西四环。另外呢高速方面，在郑绍高速的西向东的方向新密段，目前呢有3-4公里左右的缓行哈，也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收收。
0: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那还有很多车友啊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你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张一元茉莉花茶云明啊。因为一到这个夏天了，口容易渴，但是呢你光让喝白开水有点喝不下去，喝的没意思哈、啊。所以说咱们想要喝点茶的话，累了困了泡上一杯，看着这个茶叶舒心舒展，那一刻喝下去心情也是美美的哈、啊。你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价格也不贵，这是口粮茶，直接给大家安排的就是张一元他们家的新品。这次上架呢福利是50克一袋的话是原价啊99两袋，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和品牌方争取了一个这个福利，加赠一袋99块钱三袋直接到手。前1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我们这边还会给大家赠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方便大家来保鲜。平时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咱也可以整一个茉莉 茉莉花茶拿铁，茉莉花茶美式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再加上夏天一热，哎，有一些司机朋友啊，想要哎提前一天弄点这种冷泡茶，哎，做成冷萃茶，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一下，清爽又好喝。茉莉花茶它入口就是鲜甜，还很干净。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3: 臣妾做不到。
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

0: 家人们、朋友们，天亮了，我终于看到大家的微信平台上面的各种留言和互动了，朋友们，
1: 太开心了啊！一个小时，朋友们，咱这边微信后台足足卡顿，我盲猜了一个小时的互动，真不容易啊！回来了，朋友们，回来了啊！现在一切恢复正常。当然了，刚刚各位车友给我发的那些感情上面的互动呢，我就不念了啊，大家这个个人隐私，正因为刚刚咱那个特殊时期，人家才跟我畅所欲言，我就不说了。但是刚刚杨洋，哎，这位朋友分享的就是让朋友们去醉一次吧，反正也太痛苦了，就是麻醉一下，还是要上班的，还是要回归正常的这个生活的哈。感谢杨洋的分享啊，这边能看到您的这个真实留言了，谢谢。还有阿虎这位朋友说，瘦瘦你太坏了，你太孬了，你放一首天意啊。这我不是音乐主播，对于音乐这块素养不高，朋友们，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听一些经典的老歌啊，经典的老歌，纯分享，纯分享。哎，不过家里面有孩子的各位朋友呢，咱们这边也分享一个好物了啊，尤其是家里面孩子3到18岁的青少年，这个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啊，如果您发现咱们家的孩子抵抗力有点差了，这段时间猛长期咋长得没有那么快呢，您现在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很多家长往往忽略了一个叫氨基丁酸的新的营养元素，这个呢是国家批准的啊，它呢主要是在儿童成长的领域，尤其是营养这块广泛被关注和应用，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呢重视起来，您发送成长两个字来看看咱们交广领航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来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还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口感呢是那种草莓味，酸酸甜甜的，所以说孩子会更加的容易接受，您放心啊，也可以当成那种奖励的饮品来供他，哎，这个喝了啊，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 OK 啦。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妈，端午安康。

0: 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1: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啊，小伙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在京广快速路和航海路这块南向北的方向车多排队是啥情况呀啊？那如果要是各位车友您知道的话，麻烦您可以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了啊。那打开咱们的交通联航地图，目前是可以看到是这段哈，尤其是航海路和京广快速路这块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了啊，队尾呢已经排队过了长江路段，而且就是黑红黑红的那种啊，有什么情况吗？如果各位车友呢，麻烦您啊，知道的话可以通过咱们平台上面说上一声了啊。也建议大家，如果还往这边走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线来绕一绕了啊。除此之外呢，这会儿通过我们的地图还可以显示到的是，在这个中日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商鼎路这一路段，也是车多排队，走走停停。那当然也知道啊，大家这个周日了嘛，周日晚上也是想要抓住最后的这个狂欢啊，别着急，咱们慢悠悠的，平平安安到家是最好的啊。那如果要是各位车友呢，最近啊一直为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而头疼而烦恼的话，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让我们这边您先别烦，让我们替你烦好不好。哎，装修这块真的是太繁琐了，这个工序首先多不说，然后再加上这里面的细节这块，我应该2年前吧，我记得我当时去那个建材市场的时候还看了一下，我当时问人家，我说这两块砖明明一模一样，我肉眼上面看的啊，为什么这个价格能差100块钱差不多吧？然后人家就跟我说了，说通过那个打光，它到地面上那种色泽度啊，那种净度啊，它折射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铺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咱也不知道，咱也不专业，但是呢，我们这边也是为了让大家这个材料还有就是质量，就是您看到是什么落地效果明明白白的，别偷梁换柱的啊，所以说我们这边也是派出了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来进行跟进，主打就是让您装修这个板块放心无忧啊。我们这边呢还专门和华普装饰会每个月举办一些落地的活动，方便大家咱们到现场提出您的这个意见啊。同时呢，如果要是您这边想要跟我们记者取得联系的话，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他的微信二维码了。咱们这边前期也是做了大量的功课啊，比如说一些福利咱们明明白白的写在合同上面，工期90天左右，延期1天赔付您200块钱，这个您放心啊，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是已经在咱们的账户上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所以说您放心，万一发生纠纷的话，咱们这边可以先行赔付。记好关键词回复了啊，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大 ZZ 这位朋友啊，稍早之前还在那问了，因为刚刚确实咱这个系统啊出现了一点小崩溃啊，没有刷到，他还说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说给媳妇儿买我们这个鞋安排上那个鞋是啥啊。行，直接就无形当中啊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轻跑鞋哈，因为这个轻跑鞋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到的是瑞士轻跑鞋，因为前段时间一上线就是被大家这个销售一空，甚至有一些车友说能不能返厂，当时没有就是对应的尺码了哈，所以说您现在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因为这不是夏天了吗，户外运动啊，户外跑步啊，那一双这个衬脚的鞋那是肯定得有的啊。瑞士经典的品牌专注的就是户外领域，有140年了哈，所以说品质实力这块也是有保证的。

0: 您放心，专柜奥莱、奥特莱斯都是有在售的那种哈。咱们今天开团的价格给到您，现在只需要99块钱一双就可以包邮到家了。如果您想搭配一个情侣款，哎，直接两双会再减10块钱，也就是说188，您到手是两双正品的瑞士轻跑鞋。这一次的这个颜色还有尺码、啊、全覆盖的啊，您放心，36穿到44码，而且您放心，专门就是选择的是那种航空记忆棉的鞋垫，贴合您的脚型，久穿不累脚，也不闷汗的那种，结实耐穿。您发送哎团购两个字，可以看看它这个款式啊，因为我说再多可能大家就是没有一个概念啊。它这个是适合爬山、露营、通勤、逛街，主打就是一个很好很百搭的那种，来回的换鞋穿也非常的方便啊。回复团购两个字，您先过来看一看啦。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燕之屋，
1: 出行自在，1041。
5: 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燕之屋，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好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玉叔没有零分的留言啊，他说人嘛得有点自己鲜明的特点，你看看我互动的时候你看不到我的微信名字就知道我是谁。鞋子啊，我给这个媳妇儿买了，我也特别想要啊，但是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尺码没有我的了，我等到这个媳妇儿到了以后我先试一试，试穿可以的话买个女款也行。行，老哥感谢您的这个支持啊，当然了无形当中你都帮我们自带一波这个货物了啊。行，可以先试试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个鞋子了啊。不过刚刚也说了嘛，一说到这个爱媳妇儿，爱媳妇儿的咱这个各位车友的留言，我也是能想到好几位听友的啊。行，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这会儿啊，京港高速新郑段692公里东半幅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目前呢，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是提醒各位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啊。来吧各位车友呢，懂得喝茶又喜欢喝茶的茶友们呢，可以看看我们的阿张城给大家带来的张一元茉莉花茶云茗啊。因为一提到张一元，北京那边老字号啊，当地还是要排队购买的那种。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口粮茶价格已不贵啊，品质非常的好。茉莉花茶它主打的就是入口鲜甜干净，几乎还喝不到任何的苦涩味道。配的这个茉莉花您放心啊，我们也是帮大家试喝过了哈、哎呀这个一闻，哎呀只闻的花香，哎如果您要是试喝一下就更好了朋友们啊。因为当时我们一开道，这个阿布商城的小伙伴们还没有来，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这种茉莉花香，哎闻着就是沁人心脾的那种。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价格跟大家来开好了啊，像50克一袋，原价99两袋，现在呢我们直接加赠您一袋，99块钱到手三袋，而且前1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还会送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茶罐啊，方便大家保鲜防潮，不管是自己喝也好，送给长辈都是有理有面的那种，还很耐泡啊，困了下午累了咱们泡上一泡啊，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 OK 啦。 OK， 这两个小时的马路老记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是由我们的主持人雨桐陪您在路上，拜拜喽。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外场主持人丁氏，了解一下市区和高速的通行情况。丁氏你好。
7: 你好，雨桐。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陇海路到长江路这一段啊，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有红色缓行的状态。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中州大道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商鼎路这一段呢也是不太好走。另外呢，在福源路附近这个地方的右侧车道还有事故，也请各位呢从这儿经过的话呢多一些耐心，同时呢小心避让事故车。高速方面呢，郑少高速由西向东的方向新密段此刻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另外呢，在京港高速的新郑段啊，在692公里，南向北的这个方向，目前呢是有一起双方事故，目前呢是占据着左侧的车道啊，也请各位呢小心避让事故车。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雨桐，
3: 感谢丁氏。

平时经常户外工作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像咱们的驾驶员朋友不方便拉宽带的，流量总是不够用呢，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是可以连的。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是缺乏微量元素。很多家长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往往会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成长。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最近有很多装修房子的朋友来咨询啊，其实咱们业主的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那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呢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想加钱，或者是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

0: 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附属的表情包，最近是火遍全网啊。啊，看很多朋友都在回复，像银河九天啊、肖战佩、我耳听风、蓝天等等啊，我都有看到。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动物"两个字来看这个附属的表情包。其实刚才我们提到啊，别看他大脑很小，但是他的这个生存智慧可是一点都不少。在哺乳动物里啊，他的大脑确实是占体重很小啊，看起来也显得不是那么的聪明，动作也不算很敏捷啊，但是啊，他有他的生存智慧。比如说面对危险的时候呢，他会装死啊，比如说被狐狸啊、狼这些天敌追赶，他就会就地一倒，僵直不动啊，两个眼睛半闭着，舌头也伸出来了，甚至这个心跳和呼吸也会减慢，种种迹象都显示他已经嘎了啊。这个状态呢，人家能维持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哎，多数的捕猎者就提不起兴趣了，这样呢，北美附属就可以逃过一劫呀。但是这个方式遇到飞驰过来的汽车就不奏效了，所以说导致附属成为这个最常遭遇路杀的动物之一啊。那令人惊奇的是呢，研究发现啊，这个北美附属的装死现象不是他们自己控制的，而是他们面对这种极端的压力下不由自主的一种生理反应。就是说努力在天赋面前不值一提啊。他还有第二个这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很爱干净，而且有自带这个避毒的功能，躲避毒性啊。好，别看他其貌不扬，但是他可以耐受的毒蛇剂量啊，是小鼠或者人类的40到80倍。当然他们的防御系统并不是对所有的毒蛇都有效，但是这个已经给他们增加一重保护了。另外呀，北美附属的体温呢，在哺乳动物里是比较低的，通常是34到36度，所以说狂犬病毒在他们的体内也是很难存活的。还有啊，就是这个附属它喜欢吃腐食啊，不少人都以为它不爱干净啊，其实正相反，他们很注意身体的卫生啊，就会经常把这个藏在毛发里的蜱虫当成小点心吃掉。它还有一层生存智慧啊，就是它能和猫和平相处，您敢信吗？就是科学家之前发现过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在雨林里啊，就是这个红外相机无意中拍到了一只虎猫和一只附属和平相处的场景。最初啊，人们以为这个虎猫是准备捕猎附属的，但是没有发现有攻击行为，一猫一鼠反而很轻松地沿着同一个路径就返回了。就有很多的这种友好共处的场景，目前学界是有几种猜测的。一种呢是两者各取所需，因为虎猫的气味啊，它可以帮助掩盖附属本身的臭味啊，就帮附属躲过像美洲豹这些大型的捕食者。另外，附属身上也有强烈的味道，有助于虎猫在捕猎的时候自我掩护，增加一个成功率。还有一种看法呢，说这个是双赢的，因为雨林里是有毒蛇出没嘛，那虎猫靠近对蛇毒有免疫的附属，它就可以自保。那附属跟着虎猫呢，还可以吃它捕猎后的残羹剩饭，互惠互利啊，双赢啊。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说现在这个网红表情包里的附属很萌，那在欧美国家确实也有养附属当做宠物的例子啊，但是咱们不建议个人随便的购买和饲养。尽管他们不容易传播狂犬，但是他们会传播一些其他的病原体，比如说像结核病等等啊，所以说还

0: 是在这个手机里刷刷附属的表情包就足以了。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附属的表情包啊，以便的购买和饲养。尽管它们不容易传播狂犬，但是它们会传播一些其他的病原体，比如说像结核病等等啊。所以说还是在这个手机里刷刷附属的表情包就足以了。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附属的表情包啊，发送动物就能看到了。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

0: 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我们说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而是说这个钱要花得值。那如果最近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呢，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先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还能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更是服务。咱们交通广播呢，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啊，董事长会亲临现场，如果有好的意见呢，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啊。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郑州一超市的水族馆竟然有美人鱼表演。店方表示，演员为超市员工，平时上班，节假日兼职表演。5月26号啊，有网友发视频说，在郑州中原区的一家超市，两名女子穿着美人鱼的服装，在店内的水族馆表演，吸引众多购物的市民驻足观看啊。那多段视频内容显示啊，在超市的水族馆里，这两名穿着鱼尾演出服的女生呢，在水中翩翩的游动，她们变换着这个翻滚、游动等各种动作，还跟驻足观看的顾客热情的打招呼。水族馆里啊，有大小不同的各种鱼类啊，美人鱼演员也穿梭其中。网友评论说，竟然有可以看美人鱼表演的超市。边购物边看表演，太惬意了。据工作人员说呀，这个超市刚完成装修并且重新开业，水族馆呢就在超市的食品和日用品百货区附近。26号的美人鱼表演当时有4场啊，每场都有2名女生装扮成美人鱼。水族馆的缸体长10多米啊，高3米，美人鱼表演是全程免费的。据这个品牌超市的总负责人刘先生说啊，为了给顾客营造一个舒适休闲的购物体验，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呢，这一品牌超市就在郑州市的伏牛路门店打造了美人鱼表演项目。演员呢是4名20多岁的女员工，主要是在5、11、11这种长假啊，暑假还有周末时段来进行演出。演出期间每天4场，每场持续10分钟左右。那这4名女员工平时在店内上班，遇到演出时段就会兼职做这个美人鱼表演啊，艺多不压身啊。啊，据了解，这个品牌连锁超市大概有近50家的门店，涉及到郑州、西安和运城3个城市。目前3个城市都有1家门店打造了水族馆和美人鱼的表演项目啊。看有朋友说在哪家超市啊，我想去看看。啊，还有珍惜说现在超市都这么卷了吗？您在这个超市看到过美人鱼的表演吗？也欢迎一起聊一聊。
5: FM 一

0: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小燕子，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5: 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最近有很多朋友想要装修啊，但是这个业主的心理呢，其实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对不对？啊，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

0: 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在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还能添加我们记者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详细了解了。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5: I have this condition.
4: 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
5: 《It's My Memory》
4: 记忆碎片。
5: No, It's different from that.
4: 莱纳谢尔比在家遭到歹徒的袭击，妻子被残忍的杀害，自己脑部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醒来后，他发现自己患了罕见的短暂记忆丧失症，他只能记住十几分钟前发生的事情。为了让生活继续下去，更为了替惨死的妻子报仇，他凭借纹身、纸条、宝丽来快照等零碎的小东西保存记忆，收集线索，展开了艰难的调查。调查中，莱纳遇上粗俗的酒吧女招待娜塔莉亚，她似乎知道一些让莱纳感兴趣的事，还有泰迪，自称是他以前的好朋友，但看上去鬼鬼祟祟，不怀好意。
5: My wife deserves vengeance.
4: 到底谁能相信？娜塔莉亚、泰迪，还是他自己？
5: I think someone's been trying to get me to kill the wrong guy.
6: You can question everything. You can never know anything for sure.
5: Teddy, don't believe his lies.
7: You wander around playing detective. Well, maybe you should start investigating yourself.
5: Who did this to you?
7: You did.
8: I want my life back!
5: Why are you asking me? I can't remember what I've done.
4: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的一个通行情况。目前几处比较繁忙的路段呢，是在京广快速路淮河路的南向北方向，大概有1到2公里的车多缓行啊。另外，中州大道政变路啊，中州大道凤鸣路的北向南方向啊，也是变成了深红色。还有像陇海快速路通泰路的东向西，需要咱们脚踩刹车来轻轻。

通过。接下来是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今天我们来聊的这种猫咪呢叫西伯利亚森林猫啊，它也是俄罗斯的国猫，颜值不输布偶啊。西伯利亚猫也被称为西伯利亚森林猫，它呢也是现存猫咪里体型最大最古老的一种自然的品种啊，也是俄罗斯和西伯利亚乡下非常普通常见的一种小猫咪。那与西伯利亚猫有关的文字记录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1世纪了。

0: 是非人工选种的天然的品种。那西伯利亚猫它就是其中之一啊，它的标志之一就是它全身上下都被这个长长厚厚的背毛所覆盖了，就连它的脖子周围都有一圈非常厚实蓬松的毛领子啊的，经常在野外出入。所以说对比其他猫呢，西伯利亚猫它的生命力会更顽强一点，也不容易得病，同时适应能力也是很强的。西伯利亚猫它的体型也是比较巨大的啊，体重可以达到9公斤以上，属于最大型的猫咪品种之一了啊，加上浓密的毛发啊，活脱脱像一只小狮子，非常的威武霸气啊。它长得其实跟布偶是有点相似的啊，如果说这个布偶是美丽的小仙女呢，那西伯利亚森林猫它就属于那种威严的王者啊，颜值也不输，但是比布偶猫又强壮了很多，生存能力也会更强一些。哎，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个西伯利亚森林猫长什么样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可爱。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发鞋啊，您如果想看鞋的话，就发团购两个字啊，发团购是可以看到的。啊，之前爆款商城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瑞士轻跑鞋一上线就售罄了，很多车友一直在催返场啊，所以说这次这个小伙伴跟厂家沟通，又争取到了200双的库存啊，现在发送团购就可以来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这款鞋呢是瑞士的经典品牌了，专注户外140年，强韧的鱼丝编织网面，不容易变形，结实耐穿，而且它自带立体透气孔，就算开车开久了啊，也不会闷脚，不会闷汗，再加上它有一个航空记忆棉的鞋垫，非常的贴合脚型，软而不塌。轻质的 EVA 缓震防滑鞋底，非常柔软回弹啊，上脚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保护膝盖不累脚，不管是健身房运动，还是说平时通勤啊、逛街呀、都是很百搭好穿的，也不用来回换鞋了啊，不用那么麻烦。那专柜奥特莱斯在售的这款瑞士轻跑鞋，今天开团直接1.4折，99元一双，包邮到家，非常的划算。如果是买两双呢，会再减10块钱。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男女款都有，从36码到44码，您可以配这个亲子的，也可以穿情侣的，或者是买两个颜色换着穿，都特别的值啊！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团购。

0: 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平时像户外工作比较多，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流量总是不够用的呢，可以试一试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那有可能是缺乏微量元素，比如说氨基丁酸。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0: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0: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
2: 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0: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但实际上啊，对小猫来说，大多数时候的心寒不是大喊大叫，而是默默生个窝囊气啊。不要小看这个生窝囊气，窝囊气如果长期被忽视，它就给你悄悄变成3000块钱起的小毛病啊，所以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啊。咱们要时刻观察小猫生窝囊气的一些典型表现啊，防患于未然。那大家现在就可以进行一个窝囊气自查了啊，看看你家小猫中招没有。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比如说，本来亲人的小猫突然躲起来不愿意见人啦，或者说这个睡觉的时间明显延长，整天都是没精打采的。还有的啊，会大声的嚎叫，特别是在夜里，这种啊就是小猫超级没有安全感的一种表现了。有的小猫咪呢还会过度的去舔舐和梳理毛发，甚至它会有脱毛、毛发打结啊、皮肤炎症、瘙痒等等情况，这十分有12分的不对劲儿啊。还有的猫呢，脾气会突然变得很暴躁啊，不喜欢让人碰触，甚至有攻击性，比如说就突然咬你一口。啊，多宠家庭呢，它可能还会有打架和一些冲突的表现。那最后也是铲屎官们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小猫会乱尿啊。这个真的不是小猫在捣乱，而是它不会说话去明示你，它不舒适。啊，严重的可能还会导致尿血，甚至是尿闭，威胁小猫的健康和生命啊。那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是小小的压力和应激反应，会给小猫带来这么大的伤害呢？啊，因为当它感到压力和恐惧的时候呢，这种应激啊，会让它的身体快速做出反应，释放皮质醇，影响它身体的正常运作，长此以往就会抑制免疫系统了。如果这个压力长期得不到释放，还容易引发一些行为问题啊，就是让身体多个系统出现问题，包括心脏、血压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小猫这种动物，它既是猎手，又是被猎物捕猎的小动物嘛，所以说它生活里有很多场景都会引发应激反应，比如说像新宠到家呀、外出就医，或者说搬家寄养。还有的是多宠家庭、分离焦虑啊、洗澡啊、噪音啊等等，这些都会让它有应激的可能啊。而且这些情况下，其实除了小猫，小狗也是很容易应激的，只是小猫更容易被我们忽略啊。那作为铲屎官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就是要尽量避免猫咪处于一个应激的压力环境下，另外从小就要对它进行一些科学的社会化训练啊，降低这种应激发生的几率。那如果是性格本来就很敏感、社会化又不足的猫孩子，咱们就要想办法帮助它缓解情绪了啊。比如说之前我看有一些博主的视频，带猫咪去旅行，然后到酒店的时候就会先喷一些费洛蒙的产品，对不对？它就是通过释放猫的离鼻器可以识别的这种费洛蒙来舒缓情绪啊。咱们关键的时候也可以来喷一下啊，在那个橘色小软件上去自己搜一搜就可以了，找一些品牌的。那你家猫咪有刚才聊到过的这些压力行为吗？你都是怎么处理和解决的呢？也欢迎听一听您的经验分享。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

0: 性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呢都会提前给孩子预定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有陆军、空军、海军线路啊。而且现在咱们还送出了早鸟票，就是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福利。6月1号前呢，提前付9.9元，不管到时候报哪条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答疑直播课。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了。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了，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蔡长青说，布偶找领养啊，家里有小孩照顾不过来了，有喜欢的联系。是4岁的小公猫，没有做绝育啊。还有毛文轩说，老血马犬是母犬，3个多月，有需要的朋友联系。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1只。杜刚说，朋友捡了一只3周的小奶猫，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身体健康。因为家中有2只大猫，对新来的小家伙非常抵触，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愿意领养的朋友。淼淼说，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川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1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1只，还有听众李峰求马尔泰小狗1只。还有这个我的同事啊，这个严老师啊，想转让1只鹌鹑啊。大家如果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2个字来进入粉丝群，详细的聊一聊。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3: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弧形见过没？生活公鸡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2: 平时户外工作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流量用的比较多，都可以试一试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发送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除了要关注钙和维生素呢，很多人往往会忽略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急，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Welcome to the game.
1: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2: 好的，非常快迎接我们接下来这一位叫做白茶的玩家。你好，白茶。
3: 你好，主持人。
2: 哦呦，怎么想到起到这个名字的？
3: 微信名却差这个名字。
2: 平常喝茶吗？
4: 嗯，
3: 不喝。
2: 我刚想说他要是平常喝茶的话啊，就是上次我们好多朋友没有猜出来品名这件事情，他就可以过来，真的是。那您知道品名是什么吗？
3: 喝茶。
2: 哎，也是可以的嘛，你看。好的，接下来属于您的新手局。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2: 新手局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张弛不行，我觉得把那个带风的四字成语再给他出一遍。
4: 没事，这次我怎么说呢，也是不断丰富经验嘛，我尽量把这种题放到最后，没多想会。
2: 好的，
4: 我觉得挺容易卡壳的。
2: 好的，白茶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了。
2: 好的，准备倒计时，六十秒钟，三二一，开始。
4: 请问加州旅馆是哪支美国乐队的经典曲目？
3: 过。
4: 请问静夜思的作者是谁？
3: 李白。
2: 正确。
4: 最近特别爆火的那位饰演项羽跟吕布的男演员是谁？
3: 何润东。
2: 正确。
4: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接歌。下一句。
3: 歌星一早已不在什么什么什么。
2: 不对。准备过吗？
3: 过，
4: 那就过吧。路遥知马力的后半句。
3: 日久见人心。
2: 正确。
4: 请说出三个带不字的成语。
3: 带什么？
2: 不不 ，no no no， 不。
3: 不，不可一世。
2: 嗯，一个。
3: 不。
2: 好慌呀，好慌呀，我都，
4: 你有点儿。
3: 哎，
4: 成语题
3: 不卑不亢，
4: 好难
2: 啊！不卑不亢，嗯 ，OK，
3: 不知所措。
4: 我就想
2: 说，
4: 你有点不知所措了。
2: 我看看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耶，还差一个，
4: 可惜。
3: 不约而同。
2: 不是这个。我说你一共答对了四道题，现在还差一道题，不行的话，
4: 给你一个机会，就你要么再想想。加州旅馆是谁的哪个乐队？你要么想想，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后半句它到底是啥？因为其实我觉得这道你也算答对一半了。
2: 你可以唱出来。
4: 对，你要不再顺顺。
2: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4: 后半句的意思。
3: 你
2: 啊。
3: 什么早已不在我身边？
4: 这差不多是那意思，就是找不着
2: 的了。早已都对了，早已都对了。
4: 但是歌词肯定要说的诗情画意一点。
2: 可惜你早已什么？早已什么？
4: 你看这么多字儿呢。
2: 对，早已不在我身边。
4: 你要不这样，后边他早已怎么着了？你只要答出来就算，行不行？
2: 对，我不让你唱。
4: 他早咋回事了？他怎么着了？
2: 这会儿搜也该搜出来了吧？
4: 可能人家就是硬想，我跟你说。
3: 后来，
2: 旁边应该有这个智囊团，我觉得。
4: 现在搜有点晚了，我说句实话。
2: 唱。
3: 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2: 哎。唱出来了，也算是表演了个节目吧。
4: 那毕竟这种反正临门一脚，我们还是愿意踹一下。
2: 哎，是。好的，那朋友们啊，刚才又有一道题被露出来了啊，就加州旅馆那道题，你们加油啊。下边答题的朋友们加油。
4: 加州旅馆它还能支撑几个月。
2: 好，来，接下来属于您的进阶局，准备。
1: 正在进入

0: 好的，白茶的进阶局啊，张弛来形容，您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即位过关，你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好，你在进阶局里面，只要答对一道题，你就可以拿走咱们的越南进口黑咖啡，好吧？但是祝你闯关成功，张弛 OK 了吗
2: ？OK。
0: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2: 三个字啊，你需要让你的脸保持洁净，你需要用到三个字，
1: 洁面乳。
0: 面对了，换一种说法，换一种说法。
2: 俗称一点，那叫什么？
0: 对，
1: 洁面水。
0: 不用洁面，不是洁面，换一个词，不是洁面，是什么面？
1: 黄面。
0: 洗
1: 面奶。
0: 正确。
2: 漂亮啊！这个作为主持人，我们现在用什么来，就是什么工具跟大家去交流？就是谁抢走我的什么玩意儿？那个
0: 是谁抢走了我的
1: 麦克风？
2: 漂亮。三个字啊，一般形容网络喷子。
0: 网络喷子用三个字形容，
2: 对
0: 他们
2: 只会。
0: 除了鼠标之外，还能有一个什么东西？
1: 键盘侠，
0: 正确，
1: 麦克风，
2: 漂亮。三个字啊，一般形容网络喷子。
0: 网络喷子用三个字形容，
2: 对
0: 他们
2: 只会。
0: 除了鼠标之外，还能有一个什么东西？
1: 键盘侠，
2: 漂亮。南极有什么？两个字儿。
0: 很可爱的，正确。
2: 漂亮。这个我们开车的时候用什么？就一个圆圆的，在车内那个转弯
1: 方向盘，
0: 正确。
2: 这个三个字儿，王力宏的歌。
0: 也好深了，那身体怎么亮着？
2: 对，没法唱副歌，唱副歌就破了。没事，这个咱慢慢来。

0: 我还能过吗？
1: 你把这个答出来就过关了。你再想，我一个一个形容一下啊。
2: 来吧。
1: 第一个是你看啊，在这个
2: 我来吧，要不然
1: 一片草原里边除了草还有什么？
2: 你可拉倒吧。
1: 盛开的非常的漂亮，
0: 花田错，
2: 正确。一片草原里面除了
1: 他听这个猜没猜出来？我就问你，
2: 人家是查出来的，你信不信？
1: 查王力宏有什么错？
2: 哎，
1: 花田错。
2: 那个白茶。这道题是查出来的还是猜出来的？
1: 肯定猜出来的，我们俩就
0: 猜出来的。
1: 啊、
2: 哦，所以那个
1: 他懂我，就是草原里边有什么，就是能够猜出来，你知道吗？
2: 真厉害！
1: 哎，其实我也卡壳了，我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形容花。我作为一个花季少年，我有点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2: 你作为一个花痴中年，你确实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咱们的白茶。
1: 嗯。
2: 要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终极 boss。
1: 其实刚刚你无论从进阶还是从新手局里边带点音乐属性的问题还不少，但是你发现有没有一个问题？
2: 嗯，
1: 他这些题都稍微卡了点壳。
2: 对，
1: 所以我有点担心。
2: 你别担心了，赶快吧。
3: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2: 请问一下白茶，您是几零后生人？
0: 98年的。
2: 98年？
1: 又因为98年吗？最近我们怎么回事？我们是
2: 该开酒吧了。
1: 渴了是吧？
2: 98年，那我大概率知道了。我看给你出一些相对来说你应该听过的。你平时听歌多吗？
0: 多，
1: 感觉还行。
2: 多就可以了。好的，倒计时60秒钟，60秒钟内，猜对固定的3首歌的前奏就即为过关，没有办法过了啊！这3首歌得硬猜，必须猜出来。
0: 好的，
1: 没事，我会帮你帮你的。
2: 好的，来，倒计时60秒钟，来听你的第一首歌。知道了直接说。下一首来听。

0: 有感觉吗？
1: 再加一个。
0: 你真的要把我的题库先听一遍，好吧？来，
2: 过一遍。
0: 三首歌全是天后。
1: 这个知道。
0: 这个知道，来说。
1: 戴佩妮的。
0: 错了。不是戴佩妮。冷门歌手。所谓冷门歌手。
1: 后来我朋友大的。
0: 对，不是戴佩妮啊，也是三个字。来，想想看，三首歌都给你听完了，现在给你再给，我现在再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让你想，还要再。
1: 张燕姿的。
0: 对，叫什么名字？再听一下。
1: 开始懂了。
0: 正确，来听第一首，也是一位天后。昨天我们节目里面还提到他来着，说他最新翻唱了周杰伦的歌，被周杰伦点赞了。
1: 嗯嗯，第一首、第二首是真没感觉。
0: 第一，哎，这首歌也没有感觉吗？
2: 这个。
0: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只是的眼光锁定
2: 我。我跟你说，这首歌他不一定听过。我有
1: 张强的吗？
2: 我有怀疑啊。
0: 不是。好，算了，没关系啊。就是现在已经成功进入到了 BOSS 局，虽然说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这个最终的折叠躺椅带走，但是你可以带走到的是越南进口黑咖啡一盒30杯。
1: 好的。
0: 好的，那么一会儿
2: 感谢参与，
0: 在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吗？
1: 好的，
0: 感谢您的参与，
2: 谢谢，
0: 我们收线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这个时间点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饭应该吃的也差不多了吧，啊，要不然来听听节目，要不然呢出去溜溜溜溜弯。那么最近呢有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啊，我觉得挺好玩的，要不然以后每天我们节目里面都给大家搞一个这个小板块。最近有一个叫做啊 Color Walk 这样的一个轻量散步的一种计划，带给了很多人缓解焦虑调节情绪的一个选择。之前咱们听说过 City Walk 在这个城市里面漫步嘛，对不对？但是 Color Walk 什么意思呢？出门之前你心里面就选定一种颜色，今天带着目标就是出门了，上街了，
1: 找了一个颜色，
0: 对，主动去寻找捕捉所有带这种颜色的事物，完成一场情绪的治愈。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会治愈你的情绪呢？专家说啊， Color Walk 这项任务会激活大脑前额叶负责注意力控制还有自我调节的一个区域，通过主动去选择注意力的方向，让人从反复的担忧啊、压力啊、焦虑当中抽离出来，回归到此时此刻。
1: 所以都说嘛，这个很多的烦恼它不会消失，但是它会转移。就是其实就是白马理论嘛，当你一直说白象的时候你忘不掉，你只能说白马，想白马你就会忘掉白象。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参与到这个
0: Color Walk 啊。今天我觉得
1: 我要看到白色，一出门哎回来，
0: 不是回来，不是出去看见就回来了
1: 啊，一直找吗？
0: 就你在散步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通行的过程当中，你要记录一下，哎，这个是白的，那个也是白的。所以我今天我就说想让给大家，我们先来尝试一下好不好，发送一张带有绿色的照片，这不春天了吗？这绿色应该很好找，好不好？咱们今天出门，你现在随手你就能拍，或者说是看一看你的手机，这个相册里面，你现在如果不在户外的话，看手机相册里面，再或者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你也能拍啊，对吧？春天啊，这个春意盎然，咱们拍一拍绿色的。今天先说绿色，好不好？明天咱们再搞其他颜色。反正呢，选颜色没有那么多规矩，咱们就按照自己的这个走路啊、寻找的过程当中，让自己慢慢的静下来，跟身边的这些美好打个招呼。
1: 那就是、
0: 如果是在群里的朋友们，直接发到群里。
1: 那就是他其实看起来是没有目的的，但是他又是有目的的，目的就是你的心静下来就算。
0: 就是本身是一种疗愈的方式，一种疗愈方式。所以大家今天这个小时发送带有绿色的啊这个元素的照片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或者是回复游戏两个字，大家进群，在群里发，然后让大家共同的哎找寻一下，
1: 讨论讨论，
0: 哎，咱们足不出户在我们的群里面 color work 一下也挺好的，不是？
1: 那这个其实在家里也能进行啊。
0: 可以啊，没问题啊。
1: 我在家里遛弯，
0: 说实话它并不是为了让你出门遛弯，它是为了让你回归当下，
1: 是转移注意力。
0: 对，是的，让你不要那么焦虑，是这样的一种啊疗愈的方式。所以大家试一试好不好？
1: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任何超脱你生活轨迹预期的事儿，其实都会给人带来烦恼和压力。
0: 是是是是是，来看看咱们的游戏群里面，朋友们，游戏群里面已经有很多很多朋友，然后在这儿去发这个绿色照片了。我们来看一下，以元阳大米为首，发送了就好多他拍的这个绿植的这个照片，包括小曼，还有这个追光者。哎呀，追光者发的是这个是应该是莲花。荷花的这个照片。然后我们说今天的 Color Walk 指令是发有带有绿色元素的照片，包括
1: 看着这个觉得眼睛都会很舒服。
0: 对，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包括你看小曼直接应该是在她的办公室里面，对不对？直接
1: 绿茶毛尖，
0: 对，发了一下自己这个泡的绿茶。还有这个愣先生直接拍了一个绿化带也行，谁说不行呢，对不对？
1: 哎呦，这我首先我第一反应是觉得大家这个周围怎么绿色的只有这些吗？但是其实反过来想一想，那证明目前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是一个很舒服的环境。
0: 什么叫只有这些？这挺多的呀。
1: 因为你要让我们干的话，我可能会拍摄一下我们正在 on air 就是正在直播的这个绿色的闪光灯。
0: 也是、啊、
1: 就我们现在无法，就是你让我们俩去分享这个照片，我可能没有办法分享绿植。所以
0: 还是很
1: 幸福的啊。
0: 不是，你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台前是有绿植的吗？包括你的身后也有啊，你怎么回事？包括你头上也有，不是、我的意思是，不是那意思。
1: 说清楚啊！
0: 你抬头看一下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对吧？天花板上也是有绿植的装饰的，
1: 还真是容易忽略呢。
0: 你看看，所以让你回归当下，回归当下嘛。怎么着？那这眼睛里面只有这些个电子产品了？
1: 全成这点东西了。
0: 哎呦，再看一下，
1: 跟大家道个歉啊。
0: 咱们的这个地图上面啊，也一片绿啊。
1: 啊。证明顺畅，
0: 没有堵车啊，没有堵车啊，是吧？所以来，朋友们
1: 也是
0: 加入到咱们的这个 Color Rock 当中，发布一张好不好？带有绿色元素的照片，想要进群的朋友们也是可以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

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

夏天来了，大家也甩开膀子玩了，户外活动啊，通勤出行的频次一定是暴增的。像什么爬山露营啊，健身逛街啊，日常代步啊，咱们平时如果要是穿着普通的硬底鞋走来走去，时间久了，那脚底肯定会酸痛的，膝盖也会受到磨损，这疲惫感就会翻倍。而今天爆款商城给您推荐的瑞士轻跑鞋是属于夏天全能百搭款，专为久穿久走的人士而设计。首先它的轻盈的材质啊，是 EVA 缓震防滑鞋底，回弹性非常好，上脚啊就像踩在云朵里面一样，有效的缓冲走路对咱们的膝盖还有关节的冲击力，可以很好的保护到咱们的双脚，哪怕全天出行它也不累脚。鞋面呢结实耐穿，不容易变形，很适配夏天全场景的穿搭，你都不需要频繁的换鞋。而且在专柜奥特莱斯你是可以亲眼看到它的，再售699元。今天你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团购两个字，超值价格99元包邮给你送到家门口，而且两双到手再给你减10元，只需要188。你说想凑个情侣款或者是亲子款穿搭都非常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提醒大家啊，这库存非常少，只有100多单，爆款商城也是难得的返场机会给到大家，抢完咱就不再补货了。想要夏天轻松出行保护好双脚的朋友们，赶快抓紧最后的下单机会，回复团购下单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个时间段进入到的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小铃铛。你好，小铃铛。
1: 喂，你好。
0: 你好，铃铛，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头像啊，是自己画的吗？还是自己家孩子画的？
1: 是我们自己家的孩子画的。
0: 多大的孩子啊？
1: 他上2年级。
0: 哇哦，跟你说画的、
2: 大家不知道啊，
0: 特别抽象。
2: 说一下，这是应该是个雪王。
0: 对，抽象的一个雪王的造型，就是看起来很可爱。我觉得真的可以放到网上当那种爆款的头像，要是我会想去
2: 爆款头像。回头这个让孩子给他珍妮阿姨也画一个什么，你定制一下。
0: 啊，给我们俩人都各画一个好吗？
2: 画啥呀？画我们吗？
0: 对，画我们。可以吗，小铃铛？
2: 有点担心，说实话，这个画风。
1: 画什么？你再说一下。
0: 就是画我们俩。
1: 画你们两个。
0: 对，画成啥样就是啥样。我跟你说，现在有可多可流行这样的呢，随便画。
2: 就不用看，甚至不用看我们俩长啥样。
0: 嗯。
2: 觉得我们俩是啥？你画成啥样，我们俩争取往那方面长。
1: 我见了你们两个，就是但是小孩他可能他会画那个图像，但是具体的就是具体的人他可能不是太擅长。
0: 没关系，他画成什么样子、我们俩人就用他当头像。
2: 我们就要这个
0: 抽象、
2: 这雪王的画风，
0: 可以吗？能答应吗？
1: 这个我可以就是给他说
2: 一下。
0: 好的好的，
2: 跟大师
0: 感谢，
2: 回去跟大师说一下。
0: 好的，
2: 看大师愿不愿意。
0: 那接下来属于您的新手局，准备开始。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小铃铛有2次喊过的机会，您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接歌啊，
4: 归来吧，归来哟。
2: 下一句。
1: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0: 哇、厉害。
2: 接一句歇后语，说外行看热闹。下一句是俗语啊。
1: 内行，外行看热闹。
2: 哎，内行怎么？
0: 内行是怎么着了？
1: 内行看门道。
0: 正确，下一句。
2: 那再接一个吧，猪八戒照镜子。
1: 就是这个题。
0: 正确。
2: 请问苹果切开后变黄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苹果什么？
0: 切开之后变黄了，变色的原因是什么？
2: 对，苹果会变黄。
1: 成熟了。
0: 成熟了，切开之后成熟了。切开之后，
2: 切不熟是吧？
0: 切开之后变黄了，是因为什么？
1: 皮儿，把皮给剥了。
2: 不行就过啊。
0: 不行过啊。
1: 过。
2: 请问精忠报国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1: 精忠报国。
0: 嗯。
1: 岳飞。通了，
2: 是
0: 通了，他说了
2: 啊。好的，那么
0: 正确，最后一个，
2: 请问，
0: 嗯，
2: 《浣溪沙》《念奴娇》《菩萨蛮》《清平乐》《清平乐》啊。

0: 卜算子，这些都属于什么？
1: 棋牌名。
2: 是什么？
3: 都会抢答了。
2: 都属于什么？
1: 棋牌名。
2: 棋牌名正确。
3: 人家说是棋牌名。
2: 我刚刚听的是诗牌名。
3: 你
2: 这不行吧？就是哇，其实还是可以的，好像到了他的这个领域了啊，还不怎么回事？
3: 估计呀，你看孩子二年级，辅导功课多一些。就这类题就特别快，
2: 不错不错，关键是啊，那个精忠报国是哪一位歌手的代表作？他居然都能够这个，
3: 他打俩答案了都，
2: 对对对，
3: 那还说啥呢？越都是都没错，都对，
2: 太厉害了！接下来属于您的进阶局开始，
4: 正在进入进阶局。
2: 好的，小铃铛的进阶局啊，张弛来形容，您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即为过关，这个需要你把握一下节奏了啊，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2: 倒计时六十秒钟，张弛准备好，开始。
3: 四个字啊，这是多年前的一个非常火的情景喜剧，里边有什么曾小贤呀、胡一菲啊这些。
2: 正确。
3: 漂亮。你抬头看看这。哎呦，怎么讲？就是下雨的这种，一般被称为是什么样的？两个字形容，气象。
2: 正确。
3: 孩子平时工作日会，你的工作日会去哪儿？他会去哪儿？
2: 就你要上班，
3: 学习。
2: 学不行。过。
3: 你的车出现了问题啊、你会去哪儿维修？
2: 嗯。
3: 里边有数字。哎，漂亮。
2: 正确。
3: 这怎么说呢？那儿生活着很多黑色皮肤的人种。
2: 正确了，快快。
3: 我想想啊，就是这最后一个了，是吧？啊、还有
2: 俩，快。
3: 一个古代特别漂亮四大美女，闭月羞花其中之一，她的名字里边带方向，东的反义词，东心。我这说对了。
2: 啊，他说呢是这个四大美女之一。
1: 赵飞燕还是？
3: 哎，好，算你对了，而且又压住了啊！
2: 总有一个能猜对，来最后一个，你给他。
3: 我那戏差点说出来啊！这几个其实都很难的。您的太太，您一般我们学名称之为俩字儿。
2: 太太。再换一个。
1: 是老婆。
2: 再换。
3: 俩字儿啊。
1: 妻子。
3: 学名一点，哎。
2: 哇。
3: 那松哥就好紧张，好紧张！哎呦，
2: 你确实应该紧张。我觉得啊，我个人认为小铃铛的功力在你之上，
3: 必须的，
2: 答得非常快。
3: 哎，我这边正好想问一下，这个小铃铛这个 ID 是不是孩子的小名啊？还是说你单独给自己起的？
1: 这个是随便起的，就是可爱的名字嘛，我
3: 自己起的
1: 名字，
2: 喜欢可爱的。好，接下来这三道题，不知道对你来说可爱不可爱？进入到你的终极 BOSS 局，
4: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2: 铃铛啊，刚刚咱们那是白茶那位先生啊，这个答
3: 上一位
2: 答题的时候，您听了吗？
1: 没有。
3: 没有，
2: 太好了。没问题，接下来是听前奏猜歌名，六十秒钟内猜对三首歌的歌名即为通关。请问您是几零后人？
1: 我是九零后。
2: 九零后，那要不然给他换一下吧。啊，九几年先说，别是九八。
3: 九五前。
2: 接下来是听前奏猜歌名，六十秒钟内猜对三首歌的歌名即为通关。请问您是几零后人？
1: 我是九零后。
2: 九零后，那要不然给他换一下吧。啊，九几年先说，别是九八。
3: 九五前九五后。
1: 这个保密。
2: 保密。
3: 九五前九五后都不能，五年给个五年的范围
2: 啊，九五上下，
3: 我们会考虑给你出题的这个范围。

0: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1: One, two, three, four.
2: 有感觉吗？
3: 美人计，猜赢了。
2: 正确，下一题。
4: 乖乖，
2: 这是在群里都答出来了。什么歌曲？
3: 这个先放一放。
2: 好，下一首。
4: 孙子，
2: 这个稍微有点
4: 老，
2: 但是应该听过。
3: 倒数。
2: 错，这首歌的名字还有点长。
3: 啊？
2: 这首歌的名字还有点长。
3: 我看我这个，我再想一想啊，您再播放一下，我再听一下。
2: 好的。
3: 倒数。

0: 这个其实很多广播台很喜欢
1: 放，
0: 不只是我们台。
1: 对，
0: 因为
2: 这个我好像就是再放一下，刚才这个
1: 时间已经到了，时间已经到了，您现在只能蒙一个。
2: 那我再想想好吧。
1: 时间已经到了，您只能蒙一个了。
2: 开始懂了。
1: 开始懂了。
0: 我好像听见你旁边是不是有亲友团？我好像听到了正确答案，我隐隐约约。
2: 哦，让我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亲友团的那个。
1: 看一
0: 下亲友团吗？
1: 是自己拉了个群还是咋回事？
0: 哎，我真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幻听，我好像隐隐约听到了
2: 亲友团的
0: 正确答案的声音。你在听什么？远远好像有个声音。
2: 倒数吗？是倒数吗？
0: 哦。应该是我听到的那个声音，那证明我没听错。有人，我听见有一个声音在喊出了这个正确答案。
1: 然后你告诉我，现在给我一个最后的答案，最终答案是，开始懂了还是倒数？
2: 倒数。
1: 倒数。
0: 多音字儿。
2: 倒数。
0: 多音
2: 字吗？
1: 恭喜答对了。我个人认为啊，
0: 肯定有亲友团，因为开始懂了是上一盘的题。
1: 对呀、啊，为什么会有开始懂了这道题？
0: 就上一盘，就肯定是提前知道了上一盘的那个答案，然后给他汇总一下。哦、我猜的啊、哦。
1: 好的，我们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今天的终极 BOSS 局总算是被通关了，我们来恭喜一下小铃铛，可以顺利的带走咱们的 UP 商城为您送上的折叠躺椅，恭喜您。您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获奖感言要说？
0: 对，填补了我们两天的空白呢。
2: 就是有空的时候要就是看，就是了解一下，就是关于那个加州旅馆的那个相关的那个。
0: 我问你了，加州旅馆，我问你，
2: 就是手艺不错的。
1: 好的，好的。
2: 是美国的乡村音乐是吗？
1: 对对对，好的。那么就是他虽然说了啊，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谁。
0: 也帮我们保留这道题
1: 了。好，保留一下，
0: 谢谢。
1: 那么您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吗？
2: 好的，谢谢。
1: 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
0: 拜拜。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张驰。看看时间，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给孩子提前预定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
3: 交通广播。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张驰。看看时间，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给孩子提前预定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宝。
3: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

0: 个右转车道有机动车在那停着，然后我就跟着前车压着那个直行跟右转中间那个线进入到那个右转道走了，有个这样的违章。
1: 从您发来的图片上来看，没看到违法停车呀。
0: 那个图片里只显示有那个摆摊的那种餐饮小餐车，
1: 嗯，
0: 但是摄像头下面确实有一个那个私家车在这停着。
1: 行车记录仪您有没有？
0: 记录仪确实没有。
1: 节目之后我们先来那个什么吧，先尝试一下吧，你这八个月了估计很难找，能找到确实证实人家在这儿违停了，或者说在这儿什么情况了，能撤这给您撤，但是要找不到这真没办法，时间太长了。说实话呀，这事儿也有点为难我们，因为从张先生提供的违法图片上来看呢，这起压线违法录入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张先生反映的这个时间呀，确实距离违法录入的时间太久了，已经过去了8个多月。南方工作室记者尝试联系了郑州市交管支队，经过2天的排查呀，郑州交警终于通过其他卡口的这个监控，找到了科园路文博西路西向东右转车道上当时有违停车辆占道的这个图像啊。为了尽快来撤销这起违法，郑州交警建议张先生通过交管12123来进行网上申请。我们当时啊也把这个方法告诉了张先生。
2: 没有那个渠道，没有那个选项。最早是我给武大打电话，他说你先在那个12123上申请吧。我说行，我申请了就被驳回了。麻烦你们再给交警部门再沟通一下吧。
1: 这事儿也能理解啊，因为张先生当时是在没有任何提交证据的情况下就在网上申请了撤销这起违法，但是啊，当时申请被驳回了，因为张先生没有提交任何的相关的证据证明。为了避免当事人再奔波，郑州交管支队啊也表示通过这个线下渠道可以撤销这起违法，但是需要张先生提交相关的证明，他耐心等待就好了。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各位车主啊，通过手机在网上进行非现场违法的处理的时候，如果您没有新的证据，尽量不要盲目的去申请撤销，因为这种申请撤销啊，大概率是被驳回的。而驳回之后呢，就只能通过线下渠道去办理了，还是很麻烦。上周二，张先生主动联系了记者。
2: 那个违章撤销了，科园路那个压线违章不显示了。你们装个行车记录仪或者是有这种情况，我就迂回一下嘛，就是右转门走，我就直行掉头再左转嘛。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1: 是啊，这起违法也没有白帮张先生撤销啊，张先生从此呢也有了一些经验教训，在开车的时候以后要注意。当然了，在此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的电子眼自己不理解或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您可以及时来联系我们。像张先生这种过了8个多月还能通过路口其他方向卡口找到信息找到证据的这种情况真不多见，张先生算是比较幸运的啊。另外呢，张先生也说啊，决定给车上装个行车记录仪。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有类似的情况，行车记录仪上的信息一定要及时来截取或者下载，来提供相关证明。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号码了。当然也可以发热线两个字，点开下面的网址链接来留言。

0: 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
2: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许先生您好。
10: 哎，您好。
9: 哎，有什么问题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许先生您好。
10: 哎，您好。
9: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0: 我就那个2月15号那时候，我从那个南三环东向西右转到那个20大街，然后我车是从主路右转的，然后对方车是从那个

0: 友后面有没有来车的可能性啊，这是第一点。那这是预先观察。第二步呢，就是转弯的时候观察。转弯的时候怎么观察呢？可能这个时候看的就不是后视镜了，可能要看右侧的车窗，甚至右后的车窗，在转弯的时候右侧有没有来车。所以看不见这种情况，这个不是理由。很多朋友说我看不见，看不见就能发生事故吗？对吧？你看不见不是应该更小心吗？不是应该更注意吗？那如果看不见的话，我们假设这个地方应该有车辆出现，那是不是就会比现在更加小心？对吧？所以不能说我看不见我就当他没车，那这事故不是发生的可能性那得多高啊，概率就提高了，对吧？
1: 对。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先这样，许先生。

0: 这样就很好。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王先生您好。
5: 哎，您好。
4: 那有什么问题您请讲，王先生。
5: 那个我的车就是说我的有一个挂车啊，就是在这个开封市体现静一路和这个彭岗南路拍了抓拍了一下厂的进行。
4: 嗯。
5: 然后他这个呢年前呢这个路不进行，但是呢我是春节我出车之后他给我拍了一下，你说这合法吗？这条路他这样抓拍的话，
4: 那看他进行不进行不就知道了吗？
5: 如果说从开启路往南走，那个路口没有进行标志。
4: 开启你现在是在哪个路上？
5: 我在是开封市静一路和彭庄南路那个交叉口那个路口那里拍的。
4: 开封市的静一路和彭庄南路，
5: 开封市杞县的静一路与彭庄南路。
4: 杞县的静一路和彭庄南路，您是从哪个方向往哪个方向走的被拍了？
5: 我是从北边，应该是从南边往北边走，还是拍的？
4: 从南往北是吧？从南往北这条路是什么路？
5: 这条路就是一个静一路。
4: 啊、这条路叫静一路是吧？
5: 对，静一路是南北路，那个彭庄南路是个东西路。
4: 啊，您走到静一路和彭庄南路路口的时候，南向北被拍了，是吧？
5: 哦，对。
4: 那现在您认为静一路上没有进行标志？
5: 静一路这个路的背头等于说是那个背头背边等于说是那个开启路是一个东西路啊，那个背头那里没有那个进行标志。再一个说啊，那个路春节，我是农历28我到家的，我的车都停到那边，没有说我进去的时候都没有进行。就是出来的时候，他是过了春节之后出来的时候，他进行了。
4: 那就要看静一路的南头有没有进行标志嘛，对吧？
5: 那你这样说的话，静一路南头是有一个进行标志。
4: 那您质疑的是啥呢？
5: 但是呢，我就没有到静一路的南头，我就是刚刚过了这个彭庄南路一点，有五十米最多，五十米也不到，我就没到南头，我都走不到南头。
4: 你是从北往南走的？
5: 我春节前是从北往南走，我的车停到了静一路，那边是工业区嘛。
4: 嗯。
5: 我停到工业区里面，停到那里面了。
4: 哦、
5: 然后我春节前我出车，我要出去，然后从南往北走，哎，他给我拍了。
4: 那从北往南有没有进行标志呢？
5: 从北往南走没有。
4: 从北往南走没有进行标志。
5: 对。
4: 所以没有拍您。
5: 对。
4: 从南往北走有进行标志，所以拍您了。
5: 从南往北走有。最南头我不在家嘛，我让我老婆去看了一下，她说最南头那边有一个进行标志，我说那这我就没到南头，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对吧？但是说春节前我28到的家，那当时就没拍。
4: 因为你是从北往南嘛，你不是说你是从北往南走的吗？北边不是没有进行标志吗？那人家不拍不是很正常吗？
5: 是从北往南走有一个那个什么，也不是没有从北往南走没有进行标志。
4: 对呀、啊，所以他不拍吗？那不是很正常的吗？对吧？那从北往南走没有进行标志还拍你了，那不才不正常的吗？
5: 那个关键是我是农历28到家的
4: 啊，你28跟30跟27、26，他没有进行标志他就不拍吗？你不管他哪天到家的他都不拍呀。
5: 那但是我是从。那个没有走到南头，我是走到刚刚过了静一路一点，刚刚过了彭庄南路一点，就等于说那个东西路一点。
4: 哦，你车在什么地方停啊？我们了解一下。
5: 我在大和国际的旁边，大和国际那边是一个小区嘛。
4: 嗯。
5: 大和国际的西边就是工业区，就是路静一路的东边和西边。
4: 您是个什么车？
5: 我是挂车。

0: 多少吨的挂车呀？
1: 三十多吨的挂车。
0: 三十几啊？
1: 牵引车。
0: 我知道啊，三十几啊？三十几？三十四？好，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事很简单，就是有进行标志了拍没有问题，没有进行标志了拍不对，所以有拍了那你就得接受处罚，但是如果没有该撤销得撤销，我们了解清楚好不好？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
0: 您请讲。
1: 如果说这个违章一条路同一条路一天拍了两次，这个合法吗？这个
0: 那你看你是怎么走的呀？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同一起违法行为是不能进行二次处罚的，这叫一事不二罚。但是你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上午从这儿走闯红灯了，你下午从这儿走又闯红灯了，你说能不能罚两次？
1: 哦，那等于说我在开封那边，我不知道，我走了一次，同一个路口，两次违章。
0: 那是啊。那你等于你走了以后，你就是这一起违法行为就中断了嘛？然后你又走这儿又违法了，又被拍了。
1: 关键是同一天，我说的同一条路。
0: 那为啥会违法两次呢？
1: 我不知道那个路，说的是那边往里不让进行，所以说我是右拐的法则进行的这路。
0: 是啊，所以你看你老在这上面出问题，这个你是不是下次得注意点，对吧？
1: 这次我要注意了。
0: 对呀、啊，你看看这忽略一件事儿，这一会儿三起违法了。你是那个京一路彭庄南路是一个，然后又在一条路上又有两个，你这多危险呀，是不是？说明平时不太在乎这个事儿，对不对？你平时要在乎了，要注意了，要关注了，哪能走哪不能走，先了解一下，不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吗？对不对？
1: 在那个京一路之前，平时我们开封市祁县的搭讪比较多嘛，如果说缓解交通的话，他就是说可以走的。之前京四路抓拍。现在京四路，
0: 你像你家就在这儿住，你刚才说了你家就在这儿住，这个路进行不进行你都不知道，那你说你这
1: 是不进行的路不进行，之前走就是不进行，
0: 那不进行京一路南头为啥会有进行标志呢？
1: 但是之前也有也不拍，
0: 那不拍不等于它不进行啊，这就是咱说的，就是现在大家很多朋友把拍电子眼拍照当成了违法，只要不拍就不违法，这个认识压根儿就是错误的呀，就像我们说在高速上，哎，这条路都不测速，您跑吧，你跑到140、160、180，这不违法吗？还有闯红灯，这路口没有电子眼，你闯吧，闯了红灯你不违法吗？所以它不叫不违法，它只是你没有守法，而是没有被发现而已，对不对？
1: 哎，行，我平时要注意。
0: 对呀、啊，所以以后不能说啊，这儿不拍，这就不违法，这个，所以我们过去说，为啥处罚不是单纯的罚款，而是一次交通安全教育？很多朋友他不是光电子眼，他觉得我在路上开车没有被警察处罚过，我就是一个守法的驾驶员，这个认知有点偏差。那只是警察，要不然就是没看到你，要不然就是懒得管你，要不然就是觉得反正有电子眼，他就没有在就现场纠正你这些违法行为，所以你就认为，很多朋友就说，哎，因为警察没有罚过我，所以我就是都我开的都是对的，可不是这样啊，对不对？
1: 行
0: 啊，这样吧，王先生，节目之后我们先了解一下这儿的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哈，有进行标志了，这个地方确实属于进行路段，那处罚这没有问题，你该交交。但是呢，如果这地方确实它没有明确的标志，或者说这个进行标志，压根儿就没有立在你能看见的地方啊，或者说这个地方它就不是进行路段，它拍了拍的不对，那咱该申请复议撤销就去申请复议撤销。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吴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1: 主持人好。
0: 哎，您请讲。吴先生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还是问我事啊，我的那有我车，有我违章，违章是啥情况吧？我的车叫有我亲戚开去了，开去了，他压线呢，压线有我违章压线了，压线这处理是通过那123上的这个平台上处理的，他但是他扣分的。我说车我没开，就说车是我的车，车我没开的，扣我的分儿，咋处理嘞？
0: 那谁处理谁扣分嘛？那既然是你亲戚开的，为什么不让亲戚去处理呢？
1: 这坐车是我的名下呀。
0: 是您名下的呀？那你不是说是他违法了吗？他违法了，他应该拿着他本人的驾驶证和行驶证去交警部门接受处理啊。如果您在
1: 这是通过123上处理的。
0: 对呀、啊，如果
1: 你。
0: 您在您的交管，您在您的交管12123上接受处理了，就认为您认可您自己愿意为这个违法承担责任，那你就可以在自己的交管12123上去处理啊。这上面绑定的是您的驾驶证啊，肯定要记分记到您的这个驾驶证上啊。
1: 那现在要是叫他去在那个处理去，还能在店面不能了？
0: 那不行了，您已经处理过了。
1: 那还有个问题呀、我现在是啥情况嘛？你看，我要是去从那个123上去，这个学习扣分儿，学习这个降分儿，但是呢，我审批不了，是因为啥审批不了吧？因为在10年以前有个车，我卖了，卖个这个红厂里了，他。结果说这个人呢，出事故了，车毁人亡，现在当时没过户，坐车的那个户口现在还在我名下的，就因为这，我学习不了，审批不通过。咱这种情况咋处理嘞？
0: 您是想处理什么事儿啊？是想处理学习的事儿，还是想处理这个车的事儿啊？
1: 我现在呢，你肯定得先处理这个车的事吧。这个车的事现在，他没人了，也没人事了，车也没车了，就我咋办来着？
0: 你如果没有车，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现在注销不了。您可以去当地车管所问一下，看看您这个车有没有到达这种可以无车注销的这种状态。因为在省内有些地市是可以的，比如在洛阳。我听有车友说是可以的，但是呢也一定是你的车辆达到足够的年限了，并且呢被公告报废了，这种情况才可以，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一辆找不到车的车都可以去办理无车注销。因为正常情况下你注销都是要把车送到报废回收公司去报废，你像比如说您现在刚才说的这个车辆撞报废了，没有修的价值了，那哪怕是一堆破铜烂铁，你也可以把它送到报废公司去报废，然后呢通过这种方式你再去申请车辆报废就可以了。你报不管是报废还是过户都可以，不一定非得过户。那你现在既然是也没有报废也没有过户，那这个车就还在您名下。如果在您名下达到了这种强制报废状态，但是你又没有报废的，就会影响到您的学法减分。现在你就是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到交管部门去问一问，看看你这个车能不能无车报废，如果不能那你只能等，就是等到什么时候有政策了，这个车确实可以无车报废了，那你再。

0: 报废，或者说达到这个公告报废的这种程度了，把你名下的车注销了，这种也可以。如果不行，这个车就得还得在您的名下去挂着。
1: 哦，这个我能理解。
0: 嗯，
1: 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现在我这个扣分，我这扣了一分，我需要学籍，这要是咱让这个申请不了。
0: 因为你名下有未注销，就是应当注销而未注销的车辆，所以它影响到你交管12123上其他的网办业务的办理。这个学法减分这个业务啊，本身是一种奖励措施，奖励啥呢？就是奖励咱的驾驶证和车辆状态都是正常、没有异常业务的驾驶员，可以通过学法减分，减少你的这个积分，增加你违法的这种，这个容错空间，这是一种奖励措施。但是不管你的车有异常还是证有异常，这种都不属于正常情况，也不属于就是可以奖励的驾驶员。但是不管你的车有异常还是证有异常，这种都不属于正常情况，也不属于就是可以奖励的驾驶员。所以你比如说你名下要有未报废的车辆，那你就不能去学法减分。
1: 那我现在要是想要这一分，那我要是应该咋办呀？
0: 你不用办，你到这个。

0: 实验教育学习，去就近的交警队去参加实验教育学习，这是两件事儿，就到期的时候要干这两件事儿。清分是自动的，他自己可以清，你只要交完罚款他自己就能清。但是你不能看积分清零了我就不去学习了，是不行的。以前是学完习才能清，但是现在呢，学习跟清分两件事分开了，你不去学习这个分照样可以清零，但是如果你没去学习的话，你的驾驶证上面显示的是就是到期逾期未审验。所以说到了期之后，一方面等着这个积分清零，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您去参加实验教育学习就可以了。
1: 我懂懂懂，
0: 嗯，
1: 你说我这是到4月5号，
0: 啊，那就是马上到4月份了嘛？到你这不是已经处理过的违法吗？
1: 多个违章罚款已经交过了
0: 啊，你交到今年的4月5号之后的30天内，到就近的交警队去参加实验教育学习就行了。然后你的这个积分到4月5号的凌晨0点，它就可以自动清零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嗯，对。大车证会有这个问题。
1: 嗯，等于说，等于是我4月5号以后，到5月5号之前，这之前我可以去那个，交警队去，办理那个学习减分呢、啊。
0: 学习不是减分，你去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就是你学完习就相当于审验了。
1: 教育学习。
0: 对对对，是的。
1: 懂，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好，那先这样。
1: 这个我那车，我还得去那个俺当地那个交警队的去问。
0: 嗯，你去车管所去了解一下吧，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无车报废的这种政策，包括你这个车在不在无车报废的名单里头，这个我没有办法确定，因为车跟车还不太一样，有些车可能达到强制报废状态了，曾经公告报废过，这种情况也许可以，但是不一定，这一大部分地方现在都不能无车报废，您有时间了吧，可以去打听一下。好不好？
1: 我是就在疫情之前些，
0: 嗯，
1: 我去问过，
0: 嗯，
1: 问过来，刚好那一年，他说的打报废的是那个那是那面包车，
0: 嗯嗯，
1: 面包车可以，我的车嘞是那种这个五座的那种车，就是吉利远景嘛，
0: 五座小轿车是吧？
1: 对，轿车，
0: 轿车
1: 那年刚好报废的是那种面包车，
0: 嗯嗯，轿车可能还相对好一点。您可以去问一问嘛，看看情况好不好，把您这个实际情况跟车管所的这个同志讲一下，试一试好不好？
1: 懂，好，谢谢你，谢谢你啊。
0: 不客气，那先这样，吴先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出行自在
2: 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平台上怎样就说了啊，他说这个不用到现场学习吧，我在网上怎么就学了呢？是的，有的地方现在已经可以实现网上教育学习了，就是只要不超过9分以内是可以网上学习的，所以有些朋友有些地方哈、啊、可以网上学习的直接在网上进行学习教育就可以了，不用到现场去，是有这种情况的。另外还有微信平台上刚刚有位车主在问啊，我这会儿找不到了这个名字，他说 AB 证有积分可以在交管1213上学习审验吗？有些地方是可以的，您到期之后可以在交管1213上先试一下啊。海阔天空刚刚问的，您可以在交管1213上试一下，如果在网上可以实验教育学习就不用到现场去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想咨询个交通事故，
0: 啊，您请讲。
4: 我母亲在2月9号下午3点多的时候，然后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个事故那个是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我母亲从左侧超越，但是一个是两个那个自行车，我母亲骑的是个电动车，然后从左侧超越的时候，然后过去的时候，他那个挡风被给那个当中其中一人给他挂倒了，然后这个事故到3月4号。他们那个事故认定书下来的时候是我母亲签字，这个事儿我现在想咨询一下这个咱节目。
0: 嗯，
4: 然后对现在对这个事故有异议，有人啥有异议？现在这个事故现在呢，当时有一个小孩是未成年人，不知道不确定满不满12周岁，当时交警出警的时候并没有记录。另外一方面有单方面，我证据可以证明。他那个小孩然后当时给这个大人，他俩是附身并行，咱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2条规定，我查了，他这个不得在这个驾驶这个非机动车道

0: 弄得不得不审定性，他们是不是应该也有过错这种事？
1: 您先平息一下心情啊，我能听得出来你比较着急
0: 啊，
1: 这个也不用着急，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是有规定的，但是呢这个规定呢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怎么用呢，就是看各自的交通违法行为跟这个事故之间是不是直接产生了因果关系。那么事故产生呢其实也有主动型、被动型等等等等好几种形态哈。那么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呢，这两个车在路上并行，它存在违法行为，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没有问题，您说的很对啊，它确实有违法，但是这个违法跟交通事故之间是不是有因果关系，这个交通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来分析这个事儿，就是这是交通事故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这个人有没有责任的一个关键因素。那比如说我们先举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啊，有一辆破车没有挂牌，它是违法的，对不对？但是这辆破车也没年检也没挂牌，它停在路上等红灯，结果后面来了一辆手续齐全的车追了这辆没有挂牌的没有年检的车的尾部，那你说他没有挂牌没有年检这个行为在事故当中承不承担责任？
0: 那肯定，那个没有挂牌，他这追尾应该是欠责，他那个挂牌没挂牌他是新的，他这出发
1: 的
0: 事应该是，
1: 是的，
0: 我认为是。
1: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你说两个人在路上并行是不是违法？是违法。这个人没有未成年，他在路上这个骑车是不是违法？他也是违法行为。但是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不是因为这两个人在路上并行骑车的时候撞到了什么东西，或者撞到了谁导致发生的事故，而是因为您刚才说到是家里人从这儿旁边超车，超车的过程当中挂到了，所以说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这实际上适用的不是说因为人家俩在路中间骑车所以导致你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本来这两方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但是因为你超车没有确保安全挂到了，所以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是这个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所以说这个不能说就像刚才那个说的一样哈，就像刚才给您分析那个事故一样，你说两辆机动车后边我啥问题都没有，我就看他无牌无证我撞上了，哎，他无牌无证我就说他有问题，或者他驾车没有系安全带，所以我就认为他没有系安全带跟我的这起事故有关系，这个就是吧，就这个就有点牵强了。
0: 那个我觉得他们这个并排行驶，我们非机动车道本身也很窄，那并排行驶之后的应该是引发这起事故的诱因，我感觉应该有这方面因素，有没有这方面因素？
1: 首先呢，这个交通事故呢，判定是直接原因，就是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这是第一个哈，不存在说诱因或者间接因素这种情况，间接因素太多了。那比如说，我们早上两个人这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它就是一个间接原因。那你要往前倒，诱因那就多了去了，所以判断交通事故判断的是直接原因，就是什么直接原因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而不是说再举个例子啊，前面有一辆车开得比较慢，前面是一辆拖拉机跑得特别慢，它不该行驶到高速公路上，这个没问题，但是因为它跑得慢我要超车，超车也没问题，但超车的时候你要确保安全，但是你说因为它在高速公路上跑得慢然后我超车了，我挂到了这辆三轮车，那是不是这个三轮车就有责任呢？对吧？所以道理是一样的，放在汽车上是这样，放在非机动车上也是一样的，超车没有问题，它并行有问题，但是你超车的时候挂到了这个并行的车，不是人家挂到了你，或者反之来讲，如果他骑得慢还有一种操作方式，那就是你也可以慢慢的跟在他后面，也是一种方法，但是不管哪一种方法，最终的目的不是说我能快速的到达，最终的目的是要确保安全的到达，所以在超车的时候没问题，没有人不让你超车，也没有人不允许超车，但是超车的时候要确保安全，如果因为超车没有确保安全摔倒了，或者是挂到了什么，挂到了别人或者挂到了什么，那这个时候你肯定是超车的问题啊，你超车才是个事故当中承担责任
0: 啊。等于说他们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不审并行，这个对这个事故你那个就是没有原因，不是？
1: 我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人家俩并行，从那儿超车的是不是只有这一辆车？
0: 是的吧，应该。
1: 之前之后 比如说之前之后是不是也有车辆超过去？

0: 那么之前和之后闯祸的车有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呢？你这么想，这不就明白了吗？
1: 那完吵的时候，他发生交通事故了。
0: 对呀、啊，所以你这么想，这个事儿不就明白了吗？
1: 嗯，行。
0: 嗯，好，那先这样。
1: 嗯，行好。
0: 哎，好，再见，刘先生。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
3: 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

0: 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减肥的时候，健康比速度更重要。其实，在我们的出行当中，又何尝不是呢？安全比速度更重要。看到微信平台上驰骋天下说，又是挡风被啊，说大家在往往在安全方面麻痹大意，重视了温度。其实啊，生命安全比温度更重要。是的，这个保持骑车的时候温度也是为了咱的健康，但另外一方面，遵守交通规则，在骑车的时候注意安全，也是保证咱们的生命健康安全。你看，微信平台上2006也说，他说你自己如果看到前面不具备超车条件或者不能安全超车的话，那就不能怪别人，说是难道是别人引诱你超车吗？这个，就前两天我们也前上个月哈，我记得看到一条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就是这样，前面这是一个就是一条道啊，一条机动车道，然后前面那辆车呢向左变道准备超车，是不具备超车条件的，他就一直没超过去，就是想往左靠，但是呢想超又没超过去，这个时候后边这辆车呢就着急，就从他的右侧往前挤，结果那辆没超过去的车呢回到自己车道内，就跟这个右侧想要超车的车呢挂到了一起，发生了剐蹭事故。那这个右侧超车的说，那他前面他一直往左变道，我觉得右边有空间了，我就可以超车。那其实是还是这种或者说安全判断不到位啊，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在出行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啊，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如果在你前方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的情况下，你发生的这种主动的行驶行为，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在这个事故当中承担责任。所以我们常说，就是这在这个过程当中各自的违法行为，它是不是承担了跟这个事故之间是不是直接产生了因果关系啊，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们常说在节目当中听到的热线呀，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更多别人的经验教训。重要的是事故跟事故之间不能直接往上套，你不能说这起事故就跟那起事故就一样，你为啥这起这样化那起就那样化，不完全一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本质上我们在通行的时候要确保安全，这是我们一直要追求的。

0: 合同得有份儿，会议资料咱俩十份儿，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费好伸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际，广播老友不神秘。广州有一只法国斗牛犬，名叫小白。它呢，因为这几年是坚持哈，每天都要捡瓶子而走红。那最近呢，小白的主人张先生也是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了，说这个小白啊，已经通过捡瓶子存了10万块钱了。
1: 等会儿多少？
0: 10万。
1: 这得捡多少瓶子呀？
0: 你先等会儿。他也这个坦言说了，说这些钱啊，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视频的收入啊，不只是卖瓶子啊，
1: 直播卖瓶子。
0: 张先生也介绍说了，说自己啊是做生意的。小白呢，咱这只狗狗呢，其实不缺吃喝，捡瓶子啊是他的一个爱好，
1: 纯爱好。
0: 对，他非常尊重狗狗的意愿和选择。那自从啊这个小白火了以后，这附近的商铺也都认识他，大家都是备好了瓶子让他去捡，就有一种追着喂饭的感觉。
1: 那是我明白，就是本身捡瓶子呀挣不了这么多钱，但是给狗脑袋上比如说绑个这个 GoPro 啊，然后什么的，就直播这个短视频，
0: 是
1: 就有了啊。干自媒体还是挣钱。
0: 我跟你的反应是一样样的。
1: 哎，关键是什么呢？你看这小狗为这个家也付出了不少，对不对？可爱的狗狗可以说每天拍着自己的小狗胸脯说，我没有一粒狗粮是白吃你们家的啊，
0: 并且还超级富裕的那种。
1: 真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啊，是捡瓶子赚1000块钱，拍视频能赚99000的那种吗？
1: 这你估计得问一下这个当事狗，是吧？之前看过一个网友的留言，说有人开车呀不小心碰住了他们家的狗，狗都撞瘸了要报警。
0: 哎呦，
1: 结果对方要求啊这个私聊啊给1000，等到晚上的时候发现自家狗那个瘸啊是装的，
0: 这是真的狗啊。

0: 我记得网上经常说一些这种小猫小狗啊，
1: 嗯，
0: 比如说从高处自己跳下来摔了以后呢，就一瘸一拐的啊，后来呢到医院一检查啥事儿没有，
1: 装的。
0: 哎，但是你拐回头来你想一想，他就算是啥事儿没有，那无非就是不伤筋动骨，但是他当时的肉疼啊，对不对？人家就不能垫两脚了，
1: 他当时没反应过来啊，
0: 可以理解。
1: 哎，但是最恨的就是本身是主人一不小心崴着脚了，结果自己家的狗子和猫就开始学主人，
0: 嘿，
1: 嘲讽。
0: 模仿起来了啊、
1: 嗯、
0: 不过我们都希望啊自家的这个狗狗啊这个模仿咱挣钱，多挣钱，咱人生啊离不开挣钱，各位朋友们。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的这个收入、
1: 哦、
0: 啊，我们就来说一说，还记不记得你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
1: 哎，
0: 是多少，怎么挣的，
1: 有年头了，
0: 哎，回头怎么花的、
1: 嗯、
0: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啊，
1: 来说一说啊你人生的第一笔收入是怎么来的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

0: 在万能充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我们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啊，蓝色旋律互动的是咱今天话题。
1: 来说一说啊，你人生的第一笔收入啊。蓝色旋律说，小的时候啊，在大车，然后卸红土，八个人各15块钱，我当时是给妈妈了。
0: 八个人各15块钱，给妈妈了。一般第一笔收入交到家里面的也挺多的。还有的呢，就是比如说自己心仪已久的一些东西
1: 啊，对，
0: 然后给自己买一个，特别的开心，
1: 补偿一下自己。
0: 是，你像我小时候就干过，比如说卖了我姐的那个书，就是她以前用过的旧书旧本，
1: 不要了，
0: 然后给自己攒上了一个春游的一个费用。我的第一笔收入呢，也没给自己买东西。但是呢，圆了我爸的一个自行车梦。所以说现在每每看到那个自行车，总会想到，哎，当年我这个大二的时候，然后代课，就是得到了第一笔，我的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行，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了。
1: 来说一说啊，你人生的第一笔收入。
0: 崔鸿飞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他一开始互动话题就是这个季节，小学的时候放学了去坡上呢，这个鲜蝎子，大的是1块一只，半大的是5毛，每天都可以收入好几块，然后呢给自己买这个雪糕和冰水。
1: 胆是真大呀，
0: 从小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1: 靠土锅吃蝎子。
0: 这个假期我才知道啊，就是这个崔总啊，他住的那个地方真可谓是山清水秀，离那个嵩山不远，也是每次打开门以后就是属于那种开门见山，就是后来
1: 豁然开朗。
0: 对对对，后来你看延续了这种风格，咱节目一开始还没说商城里面的好物呢，自己就下单了。
1: 是
0: 呀，崔总大气啊，
1: 感谢崔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界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研究表明，每个成年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孩。
1: 花了整整几个周末，没写一行代码，拼成了这套乐高城堡。以前啊，每天放学都要去玩具店看模型，从没敢跟爸妈开口。今天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2: 姐妹，这个送你，小魔仙同款魔法棒，按这个会响，这里会亮，这儿还会吐泡泡呢。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俩可迷这个了。祝我们中年少女友谊地久天长。
3: 大数据把这把光剑推送给我的时候，我眼睛都亮了。那天夜市摊上，几个中年男人挥舞着玩具，仿佛回到那年一起在电影院看星际大战的夏天。
0: 这个六一去满足小时候的自己吧，那个没能拥有的玩具，那次没去成的游乐园，那包被没收的辣条，你开心了，心里的那个小孩就过节了。六一快乐，大小孩。
4: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

0: 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0: 涵，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清

0: 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要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蜻蜓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研究表明，每个成年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孩。
1: 花了整整几个周末，没写一行代码，拼成了这套乐高城堡。以前啊，每天放学都要去玩具店看模型，从没敢跟爸妈开口。今天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2: 姐妹，这个送你，小魔仙同款魔法棒，按这会响，这里会亮，这儿还会吐泡泡呢。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俩可迷

0: 个了。祝我们中年少女友谊地久天长。
1: 大数据把这把光剑推送给我的时候，我眼睛都亮了。那天夜市摊上，几个中年男人挥舞着玩具，仿佛回到那年一起在电影院看《星际大战》的夏天。
2: 这个六一，去满足小时候的自己吧。那个没能拥有的玩具，那次没去成的游乐园，那包被没收的辣条，你开心了，心里的那个小孩就过节了。六一快乐，大小孩。
3: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

0: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工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
1: 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2: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2: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不买成联动，

0: 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2: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3: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0: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

0: 了花仙，用它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

0: 研究表明，每个成年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孩。
1: 花了整整几个周末，没写一行代码，拼成了这套乐高城堡。以前啊，每天放学都要去玩具店看模型，从没敢跟爸妈开口。今天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2: 姐妹，这个送你，小魔仙同款魔法棒，按这个会响，这里会亮，这儿还会吐泡泡呢。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俩可迷这个了。祝我们中年少女友谊地久天长。
3: 数据把这把光剑推送给我的时候，我眼睛都亮了。那天夜市摊上，几个中年男人挥舞着玩具，仿佛回到那年一起在电影院看《星际大战》的夏天。
0: 这个六一，去满足小时候的自己吧。那个没能拥有的玩具，那次没去成的游乐园，那包被没收的辣条，你开心了，心里的那个小孩就过节了。六一快乐，大小孩。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首先要提醒大家呢，是今天是星期一，那么按照郑州市的限行规则啊，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1和6的车辆啊，提醒大家限行尾号1和6的车辆。那么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来看一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因为是周一嘛啊，所以呢这个路上呢肯定会稍微忙碌一些，但是呢转念一想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很多学校呢可能是，或者是至少幼儿园吧，好像是不上课的或者放假，所以今天早上呢感觉没有那么多送孩子的压力了。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看到了只有在京广快速路和北三环上面有一些通行缓慢。京广快速路呢，老地方，黄河路的北向南和陇海路到航海路的南向北，目前呢压力呢稍微有一些大啊，车多缓行。北三环呢是从文化路开始到丰庆路之间的西向东啊，北三环文化路到丰庆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其他地方呢暂时还没有看到有哦，还有一段是南三环啊，南三环紫丁山路到连云路之间的南向北西向东，南三环紫丁山路到连云路之间的西向东方向啊，现在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更多的市区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还有高速方面的情况，让我们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张蕊蕊。
6: 你好，主持人。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主持人。
5: 好的，谢谢蕊蕊。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去查看一些施工的路段啊。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各位大朋友们，节日快乐。
3: 不应该是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吗？
2: 小朋友们这会儿都听不见，都给家睡觉了。
3: 让大朋友们转达一下我们的祝福。
2: 过儿童节的儿童听不到啊，听到的都是一些大朋友。大小朋友，
3: 我们叫过期儿童
2: 啊。好多人不都说了吗，我是个这个三岁零三四百个月的宝宝啊。
3: 哎呀，
2: 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吧，啊，还把自己当作是宝宝的朋友，今天咱们一块儿过个节啊。祝大家这个家里面的小朋友和自己啊都永葆一颗童心，节日快乐。
3: 是的是的，要说这个儿童节，我还在琢磨，我说儿童节多大的孩子能够过呀。后来我看到我们学校发的一个通知了，说14岁以下的孩子过儿童节。
2: 哦，
3: 还真的
2: 14岁以下的，
3: 对，有个年龄
2: 都算是过儿童节。再往上就到青少年了，
3: 少年吧，是吧。再往上就是少年，然后再往上青年。
2: 14岁那就是初中，
3: 初二，
2: 初二以下。初二以下的都是。
3: 是的。
2: 初三的同学说我就差一年，凭啥呀我。
3: 你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了，少年啊。
2: 该中考了。该中考也该高考了。
3: 是的。
2: 转眼就是今天是6月1号了嘛。
3: 是呀。
2: 虽然是开心快乐的儿童节，但是呢6月7号、8号、9号这3天就要开始高考，也就是本周日。本周日就是开考第一门了。
3: 哎，就是这么快啊。
2: 哎呀。好快啊，又是一年高考时啊。高考完了之后就是中招考试了。于是呢，又一批的毕业生来到了他们人生的一个转折口。面对着和同学和老师的分别，面对着对未来的无限的期待，
3: 是
2: 啊，各种憧憬，带着这份美好继续往前走吧。所以呢，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小朋友啊，都节日快乐啊。今天不管10岁以下的以上的，只要心里面永葆一颗童心的，今天都过节。
3: 是是，你们别嫌说这个节我们不放假呀，这个月还真有咱能放假的日子啊！别忘了6月19号是吧？端午。
2: 是的，过完那个考完试之后，再一周啊，就是到端午节了。
3: 哎，我怎么觉得咱们刚过完端午啊，这端午就又来了？
2: 刚过完的是国不是是这个劳动节吗？
3: 不不不，我意思是，我觉得吃粽子好像还在。前几个月的事儿，怎么就一年没有了呢？
2: 就现在大家都有共识，是不是？再做个调查，问问大家，是不是大家都有共识？现在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了。
3: 是
2: 啊，有没有感觉时间现在过得越来越快？
3: 它不禁用了
2: 啊！咱这个是不是整个时间都调了都？
3: 哎，真有这种感觉。我小时候，我现在还有那种模糊的印象，就是放学走在家门口那个路上，当然那个路还是那种不是完全修好的路，那种土路。走在那个路上，我就在想。我看着旁边的树，我在想，我什么时候能长大呀？我什么时候能像那些，哥哥姐姐一样，自己骑着自行车去上学啊？就好像那个时间段就被拉得很长很长。但是越长大，时间就越压缩，越压缩。现在一年就跟一眨眼似的。
2: 对，就是感觉身上的事情也多了。被分散了很多的精力。所以你以前呢，只专注做好一件事儿，你会觉得呀，好慢啊，好慢啊。现在是你要又要顾这个，又要看那个，又要做这个，又要想那个。所以呢，就是精力一分散，哎，就觉得时间不够用了。
3: 确实是有一种，就是你任何事情都要抓紧，不然的话稍纵即逝啊。所以也大家彼此之间跟大家也来互相的说一说，一是珍惜时间，做好规划；二是也别忘了好好对待咱们自己啊。时间真的啊，青春真的是稍纵即逝。
2: 没错，来看看咱们微信平台上啊，好多朋友来打招呼打卡的。鲲鹏说早啊，1041，今天是6/1。昨天呢，菊萍姐姐退休了啊，而我还要继续搬砖，加油吧！啊，菊萍姐姐昨天才退休。
3: 哇，菊萍姐姐她真的是当了一辈子姐姐。
2: 我怎么觉得就是早就退休了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我也看到了。
2: 我查了一下呀，你看昨天呢是5月31号嘛，菊萍姐姐自己发文说。5月31号呢，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菊萍姐姐就要退休了。从七巧板到大风车，到 动漫世界到大手牵小手等等，他担任的少儿节目主持人已经有42年了。
3: 哇，比很多正在听节目的人年龄都大、
2: 啊、可不是嘛啊，也成为了无数80后90后啊亲切记忆里面的菊萍姐姐。
3: 嗯，你看咱们小时候印象当中的这个少儿节目的主持人，他还有谁，金龟子，
2: 对，
3: 是吧，大拇哥，
2: 还有那个董浩
3: 啊，董浩叔叔、嗯、对，董浩叔叔，菊萍姐姐，哎呀真的没想到，你看现在我们自己就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年龄了吧，就很多你看网上的片段也好，咱们自己也觉得就永远不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中年这个时间了，
2: 是啊，
3: 好像心里面还真的有个小朋友，但是你一看看身边的人，看看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那些主持人呐、啊，那些我们小时候喜欢的歌手啊演员啊等等，他们的年龄就在印证着我们的成长啊。
2: 嗯，哎，还有好多朋友啊 ，D 句号说到了啊，早上好，早上好，来打卡了。还有大唐说到了，麦子收完了啊、嗯，还别说啊，就是坐等下雨说，还别说这个麦收季节，这大晴天是真给力啊。
3: 是啊，一晒是吧？
2: 嗯嗯，啊，不会出现那种，那就怕什么呢？麦收季节就怕烂场雨啊。
3: 嗯。
2: 还有顺子六说，一想到今天是咱们的节日，现在都睡不着、嗯、有没有同感，老小孩们，
3: 老小孩们，这听着有一点悲哀啊，朋友，老小孩，
2: 老小孩。哎，还有向右转弯说，今天是我家二宝小明六一大明张云泽6岁的生日、
3: 哦、
2: 因为呢他是6月1号出生的啊，所以小明直接就叫六一了。
3: 哎呀，
2: 祝我家二宝今天生日快乐，天天开心，无忧无虑的成长。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啊！祝仙哥韩姐一切顺利。
3: 谢谢，出生在儿童节啊，
2: 啊，
3: 希望他内心永远保持着孩子纯净的心，对对对、啊，然后快乐成长。
2: 米哥也说了，六一儿童节，祝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天来陪孩子吃个早餐，送他上学，珍惜和孩子们，和孩子陪伴的美好时光，因为。孩童的时光很短暂、
3: 嗯、
2: 一眨眼就长大了。
3: 嗯，就是这么快啊。
2: 就是这么快，还有乐妈啊，还有到乐妈在提醒我们说，倒计时还有高考倒计时还有6天。
3: 啊，一星期。
2: 6天。嗯，就是本周日嘛。
3: 对。
2: 本周日第一门，说最后的征程慢慢来，稳住节奏，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结果。
3: 嗯，还有橙子妈咪也来了，祝我的两个宝贝儿童节快乐。
2: 儿童节快乐啊。New 也说到了，六一儿童节两位大朋友好，这次真的是热起来了。空调可以启动了。
3: 牛姐啊，昨天你们家晚上开空调了吗？我家空调又开了一夜，又开始了成夜工作、嗯、要不然的话真的你会觉得就很热，即使我开的是客厅的空调，开的风比较小，半夜我都有去把它给调大了，因为觉得就是身上在冒汗，就是睡眠会大大受影响。
2: 哎呀，那还有那个双木星说到了，仙哥韩姐儿童节快乐，能不能来一首童年听一听、
3: 哦、啊，
2: 必须，没有问题。
3: 池塘边的什么
2: 榕树下
3: 啊，池塘边的榕树下，知了在喳喳叫着夏天，
2: 声声的叫着夏天。
3: 不知道忘词了，但旋律就非常的熟悉啊。待会儿我们找一找。
2: 嗯，好了，那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这2天的天气变化呢。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3: 预计6月2号到3号，我省北部多地会出现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天空晴朗少云，阳光炙烤感明显，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
2: 白天呢虽然晴晒，但是夜间的受这个晴空辐射降温的影响，预计未来5天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0到25度，体感呢还是很凉快的。
3: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是晴天，24到35度。

0: 台，您将听到。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
1: 外卖领域新规今起实施。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1: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两成。
0: 国内航线燃油，客票的燃油费附加费将下调。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祝他们和全国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六月一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个领域。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

0: 国家统计局将于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1: 截至5月3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0: 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儿童节的诗词接龙，今天选的是哪一首呢？其实也是小朋友们的启蒙诗啊。哎，但是说实在的，这首诗我还是跟大家学的，就我小时候没接触过它，也是五个字五个字的。我说第一句，小朋友们接整首诗。第一句是白日不到处，白日不到处，
0: 来吧，
1: 接下来是什么呢？
0: 今天估计小朋友不多
1: 都在家过儿童节呢，
0: 啊，都休息呢，没上学啊，来看看有多少吧。大朋友们，咱们共同来追忆一下自己的童年。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2: 早上好啊，大朋友们，我是谢涵。
1: 哎，今天小朋友们生日，咱大朋友也凑个热闹啊，沾个喜气儿。我心飞扬说到了，今天是我家和睦妍宝宝的第一个儿童节。
2: 哦，
1: 哇，看来是刚一岁啊。
2: 嗯，
1: 说祝和睦妍宝宝健康快乐，越来越棒。
2: 是的，咱家的宝宝一定哎，现在是不是就是那个时期叫什么？米其林轮胎时期，那小胳膊伸出来一截一截 的，特别可爱啊！
1: 就是、婴儿肥嘛，都是
2: 对
1: 啊，都是奶膘，这叫，哦、哎呀，这个长大之后，这个奶膘褪去了，慢慢就这个会瘦一些、啊。
2: 对对对，所以慕言宝宝的妈妈，你多拍照片啊，多记录孩子这种可爱的时刻。反正以后等孩子上学之后，你非常需要这些照片啊、视频啊，来重新唤起你的母爱啊。
1: 嗯。还有小贴砖小李说到了，主持人今天限号吗？限，今天是一和六啊，限郑州市限行尾号一和六的车。
2: 怎么，你以为儿童节就咱也照样放个假是吗？
1: 还有这个王存萌说到，早上好啊，童年是藏在时光里的糖，清甜又难忘，长大之后才懂得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是人生最珍贵的礼物，不必强迫自己成熟世故，偶尔停下脚步，找回那份简单的快乐，便是对生活最好的温柔。
2: 嗯，
1: 哎呀，
2: 所以很多人就说不想长大，想还当那个小朋友嘛。小时候你觉得有课业的压力啊，什么老师啊、家长啊，天天盯着你啊，什么你觉得很烦恼，想早一点长大。但是真正等你走上社会工作，有自己的家庭，自己成为了家长，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又在想，还是那时候简单快乐呀。
1: 当然了，嗯，但是那时候却不自知嘛。
2: 嗯，
1: 人总是这样。还有小尼同学也来了，说先哥韩姐早，在广州番禺区打卡的第152天啊，朋友们，2026年已经过了152天了。嗯，说早安我的好朋友，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儿童节的阳光带着点孩子的雀跃，透过树叶洒下来，像洒了一地的玻璃糖纸。说你看，连时光都在今天格外的温柔，提醒我们快乐从不管你几岁。哎，所以不管几岁，快乐万岁，尽情可爱，尽情的被生活温柔以待。早安呐，各位儿童节，
2: 早上好，早上好。
1: 来再看看各位啊，有朋友提醒了路况信息，栀子花开说南阳路、黄河路红绿灯坏了啊，南阳路、黄河路的红绿灯坏了，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这个路口还是个大路口呢啊，四个方向车流量都很大，目前的南阳路、黄河路红绿灯坏了，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